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4: 路况信息、
1: 出行攻略，
4: 为您导航早高峰。
3: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6: 百年篮球底蕴，千年诸暨风情，从村比 A 到浙比 A， 草根热血赴赛场，全民共赴篮球狂欢，以球会友，以热爱敬家乡，篮动诸暨，燃动全城。
1: 好，我们来说说篮球。各位篮球迷们注意一下，我们盼了好久的男篮赛事票务消息又正式上架了。2027年国际的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第四窗口，请问中国男篮主场比赛门票预约已经开启了，我们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为国家队呐喊助威。这一场焦点大战呢，是中国队对阵黎巴嫩队，时间是定在这个月8月31号，中一比赛地点就在我们的诸暨西施篮球中心，这是属于世预赛第二阶段 F 组的一个较量啊！大家要记住，门票预约预售的时间是明天8月21号，明天下午的5点钟，官方购票平台认准大麦 APP 啊，现在那个预约通道已经开放了啊，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抢占主场观赛的席位。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一个官方的渠道，千万不要在非正规平台买票，避免上当受骗。我们也聊一下近期那个中国男篮备战的一个情况。其实为了打好这一场世预赛队伍呢，8月中旬先是在佛山拿地，成为一个常态化，就算你车企冲销量的一个关键节点，价格波动也只有几千块，不会出现大幅的回调。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 BBA 的高价时代彻底结束了，以后再也回不去了。与此同时呢，豪华车经销商他的日子也彻底不好过了。前两年我记得行情火爆的时候，当时有一家那个小型的一家宝马店啊，它每个月能卖100多台车，现在销量直接腰斩了，月销量是缩水了一半。然后从去年开始呢，全国各个地方大量传统的豪华车的 4S 店倒闭关停，还有不少老店直接转型改卖那个问界、理想等等一些新能源车型，所以足以看出传统豪华燃油车的一个退市。那为什么曾经稳如泰山、品牌壁垒极高的 BBA 现在只能靠降价走量呢？核心的原因无非就两个，一个就国产新能源强势突围，还有一个市场格局彻底重构。如今呢，国内新能源渗透率它已经突破50%了，直接抢占了 BBA 最核心的30万到50万豪华市场。以前我们大家预算30-40万，那首选肯定就是 BBA 了。

看重品牌底盘的质感和豪华底蕴，但现在像问界、特斯拉、极客、理想等等一些国产新能源强势崛起，用更强的智能座舱、更为顶级的智驾系统、更低的用车成本、更高的配置，全方面碾压了传统的燃油豪华车。而且消费者的选择也彻底变了，不再盲目的迷信豪华车标，性价比、智能化、用车体验全部成了购车核心的一个标准。于是呢，这也直接导致 BBA 销量大幅的下滑。像今年那个上半年的时候，宝马在华销量26.2万辆，奥迪23.3万辆，奔驰21万辆，三大豪华品牌的销量同比全部下滑了20%左右，市场的压力达到了顶峰。然后呢，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下， BBA 也不得不放下身段，整体的价格开始全面的下移，曾经清晰的一个价格壁垒就彻底被打破了。那放在以前啊，像宝马五系、奔驰一级、奥迪 A6L 妥妥的40万以上的级别啊，宝马三系、奔驰 C 级、奥迪 A4 起步也要30多万，但现在彻底变天了，中大型豪华轿车集体跌入30万到40万区间，入门豪华轿车直接下探到20万级别，价格跨档式的一个下跌已成为一个常态。此外呢，也给大家科普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行业数据啊，我们可以直观的看懂、听懂现在豪华车市场的一个乱象。就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的国内30万到4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整体的销量它同比减少9.68万辆，下滑的幅度是13.6%。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幅的下滑，但背后是双向价格的迁移，特别有意思啊。一部分高端豪华车降价下沉，从40万以上的区间跌到了30万到40万区间，最为典型的就是那个奔驰一级燃油版，去年上半到了38.33万。另外一部分主流豪华 SUV 轿车继续呢向下击穿一个底价，比如说像宝马的 X3、看起来是30万到40万区间销量减少，但它整体的销量反而是上涨了，就是因为价格下探，大量的销量转移到了25万到30万区间。但是我们抛开价格迁移的一个假象，真实的一个市场需求到底怎么样呢？答案是非常残酷的，传统豪华车的真实需求确实在大幅的萎缩，而且数据它不会骗人啊。像奥迪 A6 在30万到40万区间销量它少了1.94万辆，宝马五系少了1.22万辆，奔驰 GLC 少了1.06万辆，这些车型的均价依旧是维持在30万以上，但是呢，它们的销量呢实打实大幅的缩水了，空缺的市场份额全部被问界 M7、极客 8X 等等国产新能源新车填补了。而且呢，更值得我们一提的是，不止传统 BBA 承压，就连曾经火爆的新势力高端车型开始降价内卷，像理想 L7、L8 价格持续的下探，成交的均价它已经跌破了30万，整个30万级高端汽车市场彻底进入白热化内卷的一个阶段。就有很多朋友可能会疑惑， BBA 也在做新能源推新车，为什么它就卖不动？其实核心的一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传统豪华车的优势它依然是几十年积累的底盘那个调降、倾斜素质、整车的做工、硬实力依旧在线，但是呢，它那个短板也是非常致命的。在智能化时代，咱们消费者最看重的智能座舱、高阶智驾，还有OTA 持续升级、车机流畅度，这些都是 BBA 的弱项。大家聊新能源、聊智能汽车，第一时间我们想到的永远都是国产新势力，所以呢，不愧是奔驰、宝马、奥迪。传统豪华电车它热度低，讨论度又低，迭代速度慢，再加上它的定价偏高，所以它自然就留不住消费者。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啊，现在国产新能源已经真正的杀入了 BBA 的核心腹地。目前40万到50万价格区间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国产替代，国产高端新能源车型站稳脚跟，50万到60万区间也有稳定的国产新能源玩家入局。曾经是被那个外资豪华品牌垄断的高端市场，现在彻底已经被国货撕开了缺口，逐步的瓜分。当然了啊， BBA 现在他们也在全力的自救，在加速新能源的一个转型，像奔驰、宝马、奥迪现在都在布局全新的电动平台，陆续的推出全新纯电车型，所以说今年明年这两年

是传统豪华品牌新能源转型的一个关键的考验期，对 BBA 来说真的很严峻。但是呢，面对已经成熟卷到极致的国产新能源 BBA， 如果说想翻盘的话，那目前来看难度真的非常的大。其实我们聊完这一轮 BBA 史诗级的降价，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汽车市场的时代彻底变了。过去啊， BBA 它是身份，是面子，是豪华的代名词，价格坚挺，保值率高，也是无数人购车终极梦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真的感觉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靠品牌溢价收割市场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我们的消费者现在也不一样了，就以前我们买车可能真的很会上头，看到自己喜欢的车，无论是懂车的还是不懂车的，大家都会上头，而且心里面直接跟种了草一样。但现在的消费者不一样了，现在越来越理性了，大家不会再为车标买单，而且更愿意是为配置、为智能、为体验、为性价比去买单。 BBA 集体降价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市场促销，更是传统燃油豪华车的落幕，国产智能汽车时代的全面崛起。价格壁垒被打破，品牌滤镜被淡化，未来汽车市场拼的不再是车标，也不再是情怀，而是真正的产品力和用户体验。所以呢，这里也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现在28万的宝马五系、30万的奔驰一级值得入手吗？你们觉得 BBA 未来还可以重回巅峰吗？留下你们的观点，可以一起交流讨论。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今天聊一个很多人好奇的问题，站着吃饭和坐着吃饭哪个更好？有人赶时间在洗碗槽边站着吃，有人习惯在餐桌前坐好，到底哪种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好处？专家给了答案。从消化角度来说，站着和坐着差别不大，关键是身体要保持直立，最要避免的是躺着吃，或者吃完立刻躺下。当胃酸开始消化食物时，如果不靠重力让食物正常往下走，胃酸容易反流引起烧心，食物呢通常需要两小时左右才能够从胃进入肠道，这也就是为什么睡前别吃东西。站着吃饭的主要问题是容易吃太快，赶时间时狼吞虎咽，会吞进过多的空气，咀嚼也不充分，容易导致腹胀和消化不良。放慢速度，小口进食，充分咀嚼才是对肠胃的友好做法。大脑需要大约20分钟才能够收到我饱了的信号，慢慢吃能够避免吃过头。另外，吃完饭别马上剧烈运动，饭后可以去散散步，但血液需要集中到肠胃帮助消化，如果跑去运动，血液分流反而影响消化效率。简单说，平静状态下身体才能更好的消化和吸收。所以说，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记得保持直立，细嚼慢咽，别赶时间，别躺平，给我们的肠胃一点耐心，它也许会回报你好的状态。
1: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2: 跟着蔡依林、任弗洛追逐阳光，
3: 我要送你任弗洛的爱恋，时间的心把世界走遍。
1: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2: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1: 堵车时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5: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2: 长途时借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6: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7: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1: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8: 车友音乐时间，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一首歌来自温岚的《蓝色》。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物排除险情。

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浙 BA 里的诸暨味，入口就是满满的鲜香，一口下去你会觉得这不光是一道菜，更是一份诸暨人待客的诚意。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金灿灿的西施团圆饼，刚出锅的团圆饼，表皮煎的焦黄酥脆，内馅儿什么的球员呐喊助威，看最燃的球，吃最地道的美食，这才是诸暨人的待客之道。这里是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刘纯，这个夏天让我们在西施故里不见不散。
3: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3: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5: 亲爱的人，
3: 可以是父母，
5: 这是我父亲，
3: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5: 我亲爱的小
3: 孩，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6: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20号。受到副热带高压位置调整和偏东气流影响，今天咱们诸暨的天气会有一个明显的转折，不再像前两天那样以多云天气为主，而是转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等，雨不是一直下，而是一阵一阵，分布不均匀，午后到夜里可能会更加明显一些，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遇到雷雨时尽量别在空旷的地方停留，安全第一。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会比前两天有一个小幅的回落，不会像刚入伏那会儿热得那么离谱，不过呢千万别掉以轻心，因为空气湿度依然是比较高的，闷热感非常突出，是典型的桑拿天，人体汗液不容易蒸发，散热变差，户外活动稍不注意还是可能会中暑，所以防暑降温不能放松，多补水，注意休息。

方面，今天是以偏东风为主，阵雨来的时候可能伴有短时风力加大，大家记得收好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开车遇到积水路段也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一下，这种天气不太适合洗晒，外出的话雨伞雨衣都备上，既防雨也防晒。好了，今天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见。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

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

0: 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6: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在人生步履匆匆、追逐繁华的时代，总有一本书能让我们停下来，触摸自然的温度，看见生命最本真的模样。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便是这样一部治愈又震撼的文学经典，被誉为额尔古纳河的百年孤独，斩获第7届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中不可错过的传世之作。作者迟子建深耕北疆文学多年，手握3次鲁迅文学奖、1次茅盾文学奖，是东北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他性情淡泊，坚守本心，远离网络喧嚣，常年奔赴北疆山林，眷恋着大兴安岭的一草一木。为创作此书，他深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部落，走访族人，考证史料，沉浸式感受史鹿部落的游牧生活，将真实的民族变迁与自身的生命感悟尽数融入笔墨，让文字兼具温度与厚度。这本书以最后一位鄂温克女酋长的晚年独白展开，用温柔质朴的语调讲述了鄂温克史鹿部落近百年的沧桑变迁。世代栖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族人，以山林为家，驯鹿为伴，逐水草而居，敬畏自然，顺应天地。他们在林海雪原中狩猎游牧，见证四季轮回、生死离别，坚守着古老的民族习俗与纯粹的生存信仰。可随着现代文明快速推进，城市化浪潮席卷山林，古老的游牧生活被打破，木屋、驯鹿、萨满祭祀、山林歌谣渐渐远去，族人被迫告别世代依存的山野，走向定居生活。整部书没有激烈的冲突、悲壮的控诉，只有娓娓道来的日常，藏着一个少数民族文明的缓缓落幕，平静文字下是无尽的温柔与怅然。这本书最动人的内核是对生命、自然与文明的深刻思考。鄂温克族人一生与自然共生，敬畏生灵，豁达生死，苦难贯穿日常，却始终向阳而生。迟子建借部落的百年沉浮，道出文明迭代的无奈与遗憾，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喧嚣的繁华，而是历经岁月磨难依旧纯粹坚韧的本心。文坛曾评价，迟子建的文字自带山林清风与河水温柔，他用最朴素的笔触记录即将消逝的游牧文明，为一个民族留存珍贵的文字记忆。 读这本书，我们跳出城市的浮躁，看见不一样的生存方式，学会敬畏自然，接纳得失。

0: 交融离别。岁月无声，文明有痕，闲暇时翻开这本好书，在字里行间奔赴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在古老的故事里治愈内心的焦虑，读懂生命最本真的力量。好的，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诗琳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蓝牙音响几十块，却会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该如何去描述她那怅然若失的状态？望着高楼林立的 CBD， 哪里是她的栖息地？合租的出租屋有几平米？她的生日有谁铭记？未来总是遥不可期，生活的压力可喘不上气。

辆通往故乡的大巴车又出现在他的梦，枕头被狠狠地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

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意，老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天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对爱情不再相信，你触摸我的犹豫，你抚慰我的忧郁，曾经我心如灰烬，却因你泛起涟漪，从那一刻你吻我，趁我还来不及反应，每当我慢慢的靠近，鼻翼或脸颊的回应，当我越来越接近你，眼神如此的肯定，将你捧在我掌心，这一生为你 all in， baby 我愿为你付出。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场上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浙 BA 里的诸暨味。大家好，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刘纯。这段时间咱们浙江的浙 BA 联赛那叫一个火爆，球场上的热血拼搏让人看得过瘾。不过今天啊，刘纯想带大家从球场暂时抽身，走进一个咱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西施故里。在这里有两道与西施有关的美食，藏着诸暨人舌尖上的乡愁。说到西施，大家都知道她是咱们诸暨的骄傲，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但在诸暨人的餐桌上，西施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两道让人魂牵梦绕的老味道。今天我们就寻一寻西施豆腐和西施团圆饼。先说说这西施豆腐，在诸暨，不管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还是家里来了贵客，宴席上必有一道热菜，就是西施豆腐。都说诸暨人的胃是西施豆腐暖出来的，这道菜看着简单，实则讲究。嫩豆腐切成细丁，配上香菇、笋丁、肉末、鸡胗，高汤打底，小火慢煨，出锅前一把葱花点缀，最后还要用番薯粉勾上薄芡，舀一勺，豆腐滑嫩，汤汁浓郁，入口就是满满的鲜香。一口下去，你会觉得这不光是一道菜，更是一份诸暨人待客的诚意。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金灿灿的西施团圆饼。刚出锅的团圆饼，表皮煎的焦黄酥脆，内馅是萝卜丝和肉末，咬开一口热气直冒，萝卜丝的清香和肉香在嘴里炸开，油润但不腻口。这饼为啥叫团圆饼？传说是西施远嫁吴国时思念家乡，就用面粉裹上萝卜丝做成小饼，以祭祀乡情。后来这道饼就留在了诸暨人的灶头，成了团圆的象征。每到过节，家家户户支起油锅，满屋飘香，那味道就是诸暨人心底最踏实的味道。你看这两道美食，一个暖胃，一个暖心，都离不开西施二字。它们不只是菜，更是咱们诸暨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来诸暨看球，要是没吃上一碗西施豆腐，尝一口团圆饼，那可真叫白来一趟。所以您要是来诸暨，白天先去西施故里走一走，找一家老馆子，点一碗热气腾腾的西施豆腐，再来两个现煎的团圆饼，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晚上再冲进球场，用最响亮的嗓门给咱们的球员呐喊助威，看最燃的球，吃最地道的美食，这才是诸暨人的待客之道。这里是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刘纯，这个夏天让我们在西施故里不见不散。
3: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

0: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1982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严肃地对他们说，
2: 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城市，我军真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你们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以及公共文案，我军可以保全计划采取攻城行动。破城之日，守军方面诸首要分子和反动首领将不能按照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俘的敌方军官的一样待遇，将受到严惩。现在我当着你们四位的面重申，天津的守敌必须在11号8点之前放下武器。
1: 10号，毕明奇等人又三次出城，表示陈长杰已经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还有工作要做，请求延期。对此，中央军委非常欣慰，于12号电视林彪和聂荣臻。
2: 一，路透社称，天津四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声明表示上好。二，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山谈判的范围之内。三，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现实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天津；如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1: 从当时与傅作义谈判的情形看，天津陈长杰的这一态度对中共方面是极为有利的，如能实现，必能促使傅作义更。
3: 我陈长杰给傅作义的电话时得到了消息啊。
4: 啊，什么解放了这么快啊？
1: 周北峰听到李秉权送来的消息，眼睛瞬间便睁得老大，嘴里念念地叨咕着，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李秉权又一次郑重地告诉周北峰，
3: 天津的确是解放了，解放军已经冲进了陈长杰的司令部，你可以告诉邓宝山了。
1: 周北峰于是慌忙地爬起来，哆哆嗦嗦地走了出去，叫开了邓宝山的房门。当邓宝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瞪大了眼睛愣了许久。
3: 这么快？怎么可能这么快呢？我原来以为30天也不一定搭得下来呀，怎么这么快就全解决了？啊，消息准确吗？
1: 周北峰点点头。
3: 啊，消息准确，解放军的李先生来通知的，他截获了陈长杰跟总司令的通话呀。
1: 邓宝山不再吱声了，他跌坐在椅子上呆坐了好久。
2: 第二天清晨，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和李秉权分别来到邓宝山和周北峰住的房间，将天津解放、陈长杰被俘、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率部从塘沽乘船南逃的消息正式告诉了邓宝山和周北峰。
1: 邓宝山听了不由得又是一惊，他不住地喃喃道，
3: 哎，晚了晚了，天津不打就好了。
1: 天津被攻克，北平20余万人的国民党军便立刻陷入了被解放军完全包围的绝境当中。无论武力解决还是继续谈判，解放军都已经占据了主动，傅作义再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0: 而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做事情又总是思谋周密，不留纰漏，从不给对手以喘息的余地。尽管此时林彪等人在通县正在跟邓宝山和周北峰进行着谈判，但是天津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林彪和罗荣桓。
1: 毛泽东在明确指示，
2: 天津攻打下以后，争取月底或者下月初夺取北平。
1: 林彪和罗荣桓收到电报之后，随即指示野战军各部，
2: 天津战斗已经结束，各纵队全力准备攻取北平。
1: 随后在得知通县谈判的进展情况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于16号凌晨就北平和谈问题给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做了指示。
0: 一，你们给傅作义的书面通牒可以于本日面交傅方代表。
1: 二，请告诉傅方代表，如果傅方决心和平缴械，或者决心出城改编，或决心里应外合协同解放军解决中央军，就应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而不是第三条路的花头。因此傅方一切行动均应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我们同意。如果他们贸然发表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通电，我们即将公开反驳，那时傅方将在国共双方均不讨好，误为我们言之不凿。
0: 三，你们应向邓周二人及同来的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利害。
1: 四，傅之灵魂是邓宝山，他虽是政客，但见国民党无望，我方又要他，是可能向我方靠拢的。你们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
0: 五，你们可准备派出适当代表戴绥远、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

0: 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
1: 消防安全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首先，我们要知道电动车充电为何会频频引发火灾呢？一、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时间久了，车里的连接线路很容易老化短路，如果车内的线路发生短路，加上外部温度过高，就很容易发生燃烧。二、电池短路。电池使用年限长了，内部线路容易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池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路发热，引发电池燃烧。三、过度充电。很多用户为了省事儿，都是直接让电动车充电过夜，充电1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这样会降低电池的寿命。四、充电环境。电动车存放在楼梯间、车道，或者把电动车停在一楼阳台下面，再从窗户拉线下来充电，尤其是杂物间的过道，还有违规堆放杂物，一旦电动车发生火灾，引燃杂物，后果将不堪设想。五、电压不稳。当多辆电动车同时充电时，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另外，撕拉电线充电也会埋下安全隐患。同时，电动自行车电池燃烧也会有预兆，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电池发热；二、电池变形；三、电解液泄漏；四、气体散发；五、电流和电压出现异常。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一、重质量。购买电动车及充电器时，应注意选择正规厂家产品，切莫图便宜而忽视产品质量。二、不改装。电动车出现故障时，要选择专业维修人员，不要擅自拆卸维修，确保电器线路和保护装置完好有效。三、勤检查。经常检查电动车的电路插接点，防止接触不牢引起接触点打火发热，避免线路老化造成线路短路事故。四、防进水。尽量避免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以防止电机进水，充电时短路起火。五、忌断电。充电时一定要远离易燃物品，并将充电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充电时间控制在6到8个小时。六、严管理。不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间，禁止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处。总之，预防电动车自行车火灾，我们需要牢记7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以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方式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避免充电时间过长且无人看管，以防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引发火灾。总之，这7条严禁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

0: 从规范停放、规范充电做起，共同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0: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0: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8.2。
3: 好的，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98.2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4: 各位好，我是刘纯。
3: 接下来时间呢，还是我俩在电话。那可能有些地方大，有些地方小，而且也是算是一阵一阵的那种类型了哈。
4: 嗯，是的，就昨天就已经给大家预告过了啊，就是今天开始，然后这个周末接下来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阴阴雨雨的天气了。这种天气呢，反正就有利有弊。利的就是，哎，气温应该上不去了，是不是？
3: 哎，那倒确实啊。
4: 就比方说，你那个车子哪怕是那个露天停着，等一下下班的时候，里面也不会太热太热。
3: 对。
4: 你如果像昨天那样的日子，大太阳底下停一天，根本进不去啊，是不是？那当然也有不大好的一面，那就是你出门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方便，这个伞得带上了。
3: 对，包括其实像但凡有点雨啊，不管是大雨也好，小雨也好，大雨就更不用说，路上啊，下班路上通行呢，肯定这个流量会让你觉得压力有点大了啊。
4: 嗯，所以的话，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3: 嗯，那么说到这个雨啊，其实也是受到持续的偏东气流影响啊。最近的话，我们诸暨市整体依然是多阵雨或者雷雨的节奏，雨水勤快的像是忘了关水龙头啊。
4: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吧，就是今天还是多云到阴，时不时会插播一阵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阵阶的雨量可以达到中雨的级别。明天呢是阴有中阵雨或雷雨，而且雷雨地区局部还可能会伴有短时的暴雨。所以啊，这段时间降水叠加，所以大家千万别嫌麻烦，出门一定要把这个雨具揣在包里啊。
3: 对，
4: 更要留心一下山区啊、低洼路段可能出现的一些次生灾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3: 气温方面倒是三伏天里的一个良心温度了。今天的话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就是早晚中午也好，就体感上面算是三伏天里面舒爽的了。那么后天也是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啊。本周剩下的日子里面最高气温都是乖乖的趴在高温线以下的，最低呢稳定在25度上下，就这样的一个表现非常值得给他一个全勤好评了。
4: 不过呢，舒服的天气呢也不会一直霸屏的，就是到了下周的前期，副热带高压又会加强牺牲了，这个雨水也会收敛一些啊，阳光又会重新上线，最高气温也会悄悄爬回高温线附近，所以清凉余额也是有限的，大家且过且珍惜吧。
3: 对，另外的话像森林火险等级啊，今天维持继续是3级，火险气象等级也不低啊。虽然说不时的下雨，但是山林间枯枝落叶是比较多的，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严格的注意用火安全了。
4: 哎，对，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海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是生成了。那么今天早晨5点，中心是位于美国关岛东南方向大约885公里的洋面上，离美国那么近，你看。然后中心气压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00到200公里。
3: 对，但是很多朋友还是知道这个可能预计啊，往我们这儿的可能性也大哈。沙德尔呢将会继续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移动，强度是逐渐增强的，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未来的5天里边，对我省海域暂时没有影响。害怕就害怕这句话呀，未来5天暂时没有影响啊，
4: 暂时没有影响。
3: 等它来的时候，那就是周末了。不过呢，它将在是一般的话，就是目前的一个预测，26号前后靠近或者是进入东海。我们俩这个包括咱们诸暨市气象台也持续都是紧盯它的动向的，也是在第一时间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些关于台风的消息了。
4: 但愿这个沙德尔啊，千万不要在我省登陆了啊，不要冲着东南沿海来了。
3: 对，
4: 这个天气很多。

0: 有朋友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哎，不要来不要来，但是呢他可能就偏偏要来也说不定
1: 啊。我今天又看到一句话啊，这叫什么，八威说假一赔三嘛。
0: 哎呀
1: 哎呀，这也就算是第二个哈哈，害怕害怕坏了哈哈。
0: 就是反正阵雨频频的日子，这两天就是接下来本周接下来几天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反正大家包里面常备伞，心里面常带晴吧啊。
1: 嗯，那好运来了。哎呦，这会儿已经吃上了这么香。
0: 哎呦，这么快已经在吃。他说今天他在广西了，已经
1: 回广西了。
0: 哦，过七月初十，老传统民俗文化少不了包粽子，吃粽子。那粽子呢？
1: 我刚想问粽在哪儿啊？
0: 我怎么知道？
1: 啊，来了来了。
0: 哦，就这粽子来了啊！
1: 广西标准粽子就是这种包法嘛，
0: 感觉像个毛毛虫一样的，
1: 长长的那种，对，一条一条的。
0: 哎，这个。就要过七月初十的是吧？今天是初八，
1: 八
0: 啊，
1: 对，昨天毕竟刚过七月初七啊。
0: 对对对对对，哎呀，日子都过得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那就是先提前两天过去去过了，是不是？
1: 嗯，
0: 今天初八已经开始像起来了，到初十还得了？
1: 哎，这是那倒也是啊。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在跟大家说到这个天气的情况，那么马上到下班的一个高峰时间节点，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行车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了。不要着急回家，咱们慢慢的啊，反正平安到家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个跟我们很多朋友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尤其是暑假带孩子出门旅游的家长朋友，可能觉得啊，坐飞机呀、提行李呀、跑景点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广东东莞那边有位张女士，就因为这些日常的动作，差点失去了宝贵的视力啊！
1: 哟，听起来真的是有点怕的。
0: 对，
1: 这位张女士今年是45岁啊，是一名教师，平时呢工作还是挺忙的。他本身呢有600度的高度近视，再加上高度散光，出行前2-3个月，他的眼前就开始有透明状的一个小蚊子在飘动一样啊。上网一查，觉得 A 是常见的飞蚊症，所以也没有太当回事。
0: 就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他呢带着女儿坐飞机出行，落地之后又是忙着逛超市提重物啊，帮朋友搬桶装水，连续劳累之后呢，眼前的黑影啊越来越多了，甚至出现了一块固定的怎么都赶不走的黑影。他当时以为上火嘛，连喝了2天凉茶想压一压，结果情况是越来越糟，眼睛开始频繁的出现闪电一样的闪光感，慌了神了。
1: 哎，对，然后到医院里面去查了啊，一查呢确诊为孔源性的视网膜脱落，简单说就是视网膜上啊破了个洞啊。那眼里的液体呢顺着这个洞啊给渗进去了，把视网膜像墙皮一样泡的都脱落了。
0: 对，
1: 然后当地医生让他马上住院手术，可他呢只身带着年幼的女儿在外地，决定还是赶回，就是当地啊，赶回到他们东莞这边再来治疗。然后医生是反复叮嘱，千万不能够坐飞机啊，气压变化会加重这个眼底损伤的。最终呢，他辗转高铁回东莞接受了这个急诊手术，视力呢总算是保住了。
0: 对，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会觉得，哎呀，有点紧张啊，说我们坐飞机是个常事儿，但是坐飞机会导致视网膜脱落，好像有点害怕了。眼科医生呢打了一个非常通俗的比方，高度近视的眼球，它就像是一个被吹大的气球，眼球拉长后，视网膜被拉薄了，然后质地你就想象格外的脆弱。飞机起降时的一个气压变化，对于眼底健康的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眼底已经存在玻璃体牵拉，潜在孔裂裂孔的一些高危人群来说呢，它就成了压垮眼底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对，这个漂浮物啊。第二个就是暗处转头或者是闭眼的时候，眼角会有闪电一样的光一闪而过啊。
0: 对，
1: 第三个就是视野当中就开始凋亡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眼科急诊。
0: 很多医生啊都强调了，如果说黑影还没

0: 有影响到镇中心的一个机票，买到手甚至是会出现无法正常登机，那你这一整个行程不就被耽误了啊？
1: 对，这倒也是啊，有的时候就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反而是贪小便宜就
0: 吃
1: 大
0: 亏
1: 呀。所以这边我们也是给大家划个重点，就真正的航司员工内部机票是航司内部员工的福利呀，都不会通过网络口令对外来公开售卖的啊。你网上打着什么内部票、员工票、bug 神票旗号的，大多就是营销套路了。领到券也一定要仔细阅读使用的门槛，看清退改规则。
0: 对，所以出行购票给大家几点实用的提醒啊。首先第一个，你不要迷信所谓的口令内部渠道。第二，遇到远低于市场行情的机票，务必要多平台去交叉核对一下。还有大额的优惠啊，重点看清限制条件，真的会有很多的限制条件，大家一定要去看清楚啊。
1: 对，
0: 第四个呢，就是优先选择官方渠道，保护自己的出行行程啊。
1: 对，大家不知道就是平时的时候刷短视频啊什么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这种机票捡漏的教程？节目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对，哎，说到这种捡漏教程，机票捡漏我倒没刷到，但其他方面的一些捡漏我也经常会刷到啊。但是，它那个操作很复杂，你老是要复制它的口令啊，然后跳转到这儿，跳转到那儿，你会有一种隐私被泄露的感觉。
1: 对对对，很多时候就是可能就是跟这个机票捡漏教程也差不多的，反正多留个心眼儿吧啊。

0: 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队卡好。

0: 把球垫起来，敢打，
1: 好球，
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灰太狼说今天是黑白配啊，你说怎么配就怎么配吧，哈哈。
1: 看起来反正蛮配的啊。
0: 啊，是。接下来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关于牙齿的事儿啊，昨天也好像说到牙齿了啊。
1: 嗯，很多人可能觉得牙齿问题嘛就是小事情了，是不是？
0: 嗯，
1: 不是有句话吗，牙疼不是命，不是病。
0: 对对。
1: 疼起来要真要命啊。
0: 嗯，
1: 就。这个好像跟这个也没啥关系，
0: 但是确实牙齿呢，就我现在对于牙齿的这个意识还是
1: 比较
0: 觉得它很重要啊，至少啊，
1: 对对对，就牙疼了嘛，就想想看，就治一治就好了。但是越来越多研究提醒我们，这牙齿数量啊，居然和寿命啊、术后恢复都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就是身体的一个预警窗口了。
0: 大家可能不敢相信啊，就在今年有一项胰腺癌术后患者的研究很有说服力啊，天然牙保留21颗及以上的病人术后生存期能够达到60.7个月，而天然牙不足20颗的只有39.1个月，就是两者之间将近啊差了2年。很有意思的是，就是你哪怕装上假牙，哎，你这个咀嚼功能它是补齐了，但也填补不了天然牙缺失带来的一个身体损耗。
1: 然后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8020目标，就希望大家80岁还能够保留20颗功能牙。
0: 对，
1: 有多项研究当中也是显示了啊，就天然牙越少死亡风险越高。对比拥有28颗完整牙齿的人群，全口无牙老人死亡风险升高了63%。假牙能够帮我们吃饭咀嚼，但是替代不了天然牙对身体健康的一个意义啊。
0: 对，但其实现实呢并没有那么乐观啊，国内调查了60岁以上的老人能够保住20颗以上天然牙的只占55%。很多朋友会疑惑说，我自己每天都是坚持刷牙，但是照样蛀牙，牙周发炎，牙齿呢一颗颗的坏掉，问题大多出现在了无效刷牙，就有3个高频的误区要跟大家来聊。
1: 对，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误区啊，就是不少朋友都是等到睡前，哎，我才刷牙啊，估计收音机前不少朋友都是这样的。很多人呢就是晚睡，就是晚饭吃完到睡觉，那可能会有4-5个小时甚至都不止啊。
0: 是的，
1: 然后食物残渣呢一直在口腔滋生细菌，所以呢建议大家最好晚饭之后你30分钟把这个牙就刷了吧。刷完之后呢就不要再吃东西了，你看它有好几重作用吧。
0: 对，
1: 一个呢你刷完之后你牙都刷了，可能会说哎呀东西也不吃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刷完牙之后对于牙齿是更加健康的。30分钟之内就刷掉是会更加健康的，至少保证早晚2次刷牙，这是至少啊。就用中午的时候如果你想再刷一次当然也可以啊，有条件做到1天3次。
0: 对，就还有你想想看下前那次那个位置啊，还有后牙舌侧。
1: 后牙
0: 舌侧啊，然后还有牙龈边缘堆满了什么牙菌斑、牙结石啊，就光靠牙刷清理呢是清理不到你的牙缝的，还是要学会巴氏刷牙法。然后每次呢保证刷牙是满3分钟的，牙缝紧用牙线，牙龈退缩就用牙尖细刷，就会有一种很小的那种细细的头啊，那种也可以刷，边角的位置千万不要漏掉啊。记住科普的333原则，每天3次，每次3分钟，饭后30分钟刷牙。
1: 对，这是第二个误区啊。还有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刷完牙立刻大口用水漱口。这个很多朋友，我觉得98%的人都是这么干的。
0: 我知道不能这样做不太好，但是我其实没有办法做到。我说刷完牙之后不漱口，不然总觉得嘴巴里面就黏黏糊，反正有那个味道。
1: 稍微等会儿，然后再漱。我是知道这个之后，我

0: 最近这段时间
1: 隔10分钟吗？
0: 可能5分钟也说不定，我先去干会儿其他的事情了，
1: 嗯，
0: 然后干完了之后，然后再来，
1: 就是能做得到吗？里边这个感觉挺难受呀，
0: 难受是难受，那但这不是对身体好吗？
1: 哎呀，
0: 牙齿好吗？
1: 这啥都能做，反正
0: 就反正只能够让自己难受一下了，
1: 忍一下。
0: 就牙膏里面会起那种保护作用的，就是那个氟啊、
1: 嗯，
0: 你刷完如果马上就把口漱干净了，那氟直接就被冲掉了，等于说是牙膏白刷啊、
1: 嗯。
0: 所以呢，就中华口腔医学会就有一个建议，刷完牙把这个泡沫吐掉就可以了，不要立刻漱口，对，把泡沫先吐掉。
1: 嗯，
0: 就是还留一部分在嘴巴里面啊，
1: 嗯，
0: 实在不舒服呢，间隔5分钟再少量清水清漱啊，
1: 嗯，这个牙齿损坏确实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也是那种长期错误清洁慢慢积累积出来的。天然牙呢，不仅仅用来吃饭，它也反映了身体慢性炎症、营养状态，就是要保住我们更多的天然牙，就是守护住我们，比如说特别是在晚年抗病的一个底气啊。
0: 嗯，是的，也想问问大家，有平时刷牙上有没有这些坏习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
1: 嗯，
0: 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朱记西视眼看广播荣梅直播间里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
1: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刷牙它真的是会有很明显的效果。我记得我前年的时候啊，当时去就是牙齿修修补补啊，然后也是做了一个那洗牙。洗牙那个时候医生还就是给我洗出了牙结石，然后我后来因为那次之后不是那段时间牙齿一直不太好，这儿修那儿补，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那我后来是提高刷牙的意识了，然后去年再去洗牙的时候，医生就明显的发现哎挺干净的啊，
0: 好很多了，
1: 对，好很多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洗牙，我觉得就是平常的时候大家就是不要保持稍微高一点的频率，然后如果你保证每一年都在洗的，那么半年到一年洗一次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啊、
0: 对对对，
1: 包括牙线也要常用。这个牙线的话，不会说是你真的用了之后牙缝变大或者其他怎么样，牙缝里面很多地方是我们刷不到的。
0: 对对对，就是那个牙签尽量少用，
1: 对，
0: 牙线是可以用的。
1: 这么细根牙线啊，
0: 牙科医生都推荐我们，上次我们节目当中不是一诺也来做客过吗？
1: 对，
0: 他节目当中可能就提到了，就牙线还是需要的啊，
1: 嗯、
0: 大家就是反正你千万不要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会牙缝变大什么之类的。这不会的啊、
1: 嗯、是的，一定要去就是合理的去使用这个牙线啊。
0: 嗯，
1: 吃完饭有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说中午也直接刷牙什么的，那你就
0: 漱漱口，
1: 对，漱漱口，牙线剔一剔啊，就还是有好处的。
0: 嗯，
1: 我看到好运在说，他说到我们70-80岁那牙还存不存在不存在还是一回事儿，谁让我们小时候牙糖吃多了呢？其实我觉得糖吃多吃少也好，你只要是保证你能够合理的去刷牙，健康的刷牙，正确方式、
0: 嗯、
1: 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0: 哦、对，这个牙齿是这样子的，你如果吃糖吃过了之后，你最好就是漱口，在外面吃的话你可能没有条件我立马刷牙嘛，
1: 嗯，
0: 你漱口漱掉，
1: 对，
0: 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小时候不知道吃了多少糖啊，
1: 嗯嗯，
0: 糖啊甜食啊吃的真的是很多的，各种饼啊什么雪饼啊什么之类的，
1: 反正都是甜的那种东西
0: 啊，对，那种就吃的还挺多的，糖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然后现在牙齿你别说也没说是什么掉下来或者怎么样的
1: 这不至于啊
0: 对，你太夸张了，刚才说当然可能现在时间可能也还没到啊、
1: 嗯、当然就是其实我发现你牙齿也没有说这儿烂啊什么的，
0: 没有
1: 那
0: 这种倒没有，
1: 对，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刷牙口腔健康口腔卫生的这个保持啊、
0: 嗯、
1: 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住你的这个牙齿的。
0: 嗯，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健康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生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讲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讲科学不迷信，平时注意保健，生病及时就医，积极参加对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合理膳食只能提供全面均衡营养的膳食，食物多样才能满足人体各种营养需求，达到合理营养促进健康的目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合理膳食提供了权威指导，运动时的心

0: 率来控制运动强度，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每周至少运动三次。吸烟的人不论吸烟多久都应该戒烟，戒烟越早越好，任何时候戒烟对身体都有好处，都能够改善生活质量。过量饮酒会增加患某些疾病的风险，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心理平衡是指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及能够恰当的评价自己，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有效的工作和学习，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的良好状态。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将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个体保持自身的心理平衡状态。
1: 开车路上，
2: 健康生活，
1: 百科全说，
3: 我们无话不说。
4: 巴氏刷牙法，咿呀咿呀哟。我们天天都在刷牙，但是很多小朋友还在用着错误的刷牙方法。其实刷牙不光光是刷牙齿本身，更重要的是清除牙菌斑。牙菌斑很容易藏在牙齿和牙龈的这条缝隙里，也就是牙龈沟。有没有小朋友刷牙是这样横刷和竖刷呢？但是这样完全无法清除牙龈沟里的细菌，时间久了就会形成牙结石。那什么才是正确的刷牙姿势呢？巴氏刷牙法。首先选择软毛牙刷，让刷毛与牙齿呈45度，刚好覆盖住牙龈沟，这个角度能够有效地清除细菌哦。轻轻地按住牙刷，每次只刷两牙，就是从上往下刷，如果是下牙就是从下往上刷。牙齿内侧的一面也用同样的方法，只是前面的牙要竖着一颗一颗上下刷10几次，最后收大力刷牙齿咬合的平面就可以了。每次刷牙时间要保证3分钟哦。
5: 你看，好好刷牙不就行了，做什么窝沟封闭啊？我看我家孩子的牙好好的。
4: 嗯，不是的，6龄牙窝沟封闭是很有必要的。6龄牙是最早出来的恒牙，如果变成了蛀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健康，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面部骨骼的发育呢。而窝沟封闭的窝沟呢，就是牙齿表面上坑坑洼洼的部分，这些沟和深坑又细又深，牙齿的刷毛很难抵达窝沟的底部，这里就形成了刷牙的死角。时间久了，窝沟里攒下脏脏的东西，容易引起蛀牙。窝沟封闭就是在蛀牙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把安全无毒的高分子树脂材料涂在窝沟的地方，保护我们的6龄牙不受细菌和代谢产物侵蚀。窝沟封闭的涂层可以保持较长的时间，如果脱落了也是无害的。窝沟封闭的过程很简单，小朋友们只要张开嘴巴配合我们就好，不会疼的哦。为了保护好长出来的牙牙，快点叫爸爸妈妈带你们去检查吧。

0: 好啊，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健康方面的一些事儿啊。
1: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牙齿，是吧？牙齿
0: 挺重要的哈。
1: 然后呢，比方说肤色是不是也挺重要的？
0: 对，不过
1: 皮肤、
0: 牙齿也要白，脸也要白，反正就是白就是好看哈。
1: 就一白遮百丑嘛。
0: 嗯。
1: 就很多朋友都会像那个快速美白、淡斑，都会特别向往这些啊。就
0: 是。
1: 比方说自己脸上可能不是很清爽，有斑斑点点的话，就会想到能有没有什么最迅速的办法让我这个脸。立马的美白，
0: 嗯，
1: 又美又白啊！
0: 哎呀，
1: 网上不少的网红面霜就打着7天淡斑，
0: 嗯，
1: 快速焕白的一些旗号，就很多的朋友就都觉得，哎，这个都会去买啊，就吸引过去了。广州有一位年轻女生，她就踩了个大坑，
0: 对，
1: 她使用一个网红美白淡斑面霜，诱发了激素依赖性皮炎，也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到的知道的那个激素脸。
0: 嗯，就是这名女生呢连续2-3个月使用了这款网红面霜啊，刚上脸皮肤是又白又细腻，效果看着是相当的惊艳，可是当她停用10多天之后，脸部立刻大范围的大面积的泛红爆痘，起脓疹啊、脓包啊这种啊，
1: 嗯，
0: 灼热瘙痒，反正挺难受的。就医之后确诊了是激素依赖性皮炎，属于激素戒断反应。医生呢判断这款面霜很有可能是非法添加糖皮质醇，就糖皮质激素啊。
1: 那这种违规添加激素的护肤品有一个典型特征，它就是使用期间这个皮肤状态是真好啊，
0: 嗯，
1: 一旦停掉就立刻红肿发痒爆疹子，然后再次涂上产品呢又很快的就快速消失掉了啊。
0: 对，
1: 根据这个医院的医生说，就是门诊当中激素脸患者真的是很多啊，并不少见。部分的医院面部专科病例当中，激素脸占比超到了10%，除了不当的外用药物，违规护肤品就是一个重要的诱因。
0: 嗯，这儿给大家画个重点啊，按照我们国家化妆品规范，护肤品严禁添加糖皮质激素，那这个激素是属于药物，而且短期正规医生指导下才能够去用，它可以抗炎止痒，但是你长期私自用在脸上会慢慢的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就是也就是你产生依赖了，而一旦停用药呢就会爆发严重的皮炎。护肤品说实在话它不存在立竿见影的一个神奇效果，能够快速美白什么速效淡斑大多都是营销陷阱啊。
1: 对，如果不幸的患上了激素依赖性皮炎，就千万不要自己我去药店里面买点什么药膏啊，然后就再涂着抹着，其实正确操作应该立刻停用，就是可疑的个问题护肤品，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皮肤科里面去就诊啊，遵从医生的方案干预治疗，日常做好一些温和保湿修复皮肤的屏障，严格。

0: 防晒啊。然后色斑问题呢，就要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医美手段来进行改善。
1: 对，专家也特别提醒啊，像黄褐斑这一类色斑成因是很复杂的，你在医学上面很难做到彻底的根除，也不要轻信广告宣传啊。选购一些美白祛斑的护肤品，认准国家化妆品备案信息啊，也要优先的选择成分清晰的正规品牌，远离低价速效的一些噱头了。
0: 嗯，所以收音机前的你，选购功效护肤品的时候，会不会被这种快速见效这个宣传给吸引呢？
1: 嗯，
0: 节目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看自己的一些护肤踩坑经历吧。
1: 对，
0: 也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啊。
1: 嗯。啊，看到哦，刚刚傻瓜在说牙齿这个事儿哈、啊，
0: 怎么取了这么个名字？
1: 哎，真是个
0: 傻
1: 瓜。
0: 那是牙齿的好坏，他说也会遗传，
1: 会的啊，
0: 也会遗传啊。
1: 对，其实牙口的这个整齐度或者牙齿的这个好坏，真的就跟就是家里面这个长辈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
0: 嗯，反正那后天呢，保养自己如果注意一下保养的好呢，也是一部分。
1: 嗯、
0: 这就好像身高一样嘛，对不对？遗传占了大部分，然后牙。牙齿是不是也是这样子，遗传占了大部分？不是特别的清楚啊，
1: 就是
0: 反正或多或少会占一些，
1: 肯定的，先天后天都很关键啊，只能说。痞子说卖菜卖菜啊，仙女免费送啊。
0: 哎呦，那我是仙女，我这边应该会送吧。
1: 哎、啊，南瓜藤啊，我虽然是仙女，但我不爱吃，我这儿先别送啊，这个。
0: 我还挺喜欢吃的，
1: 看着好嫩啊，
0: 真的是超嫩啊、
1: 哎呀，不错不错，应该是你们家母老虎种的哈、啊。啊，你这儿拿出来送人了。
0: 他这儿拿出来送仙女了，
1: 哎呀，都经过家里这个夫人同意了吗？灰太狼说好菜啊，确实是好菜，看着就很好，
0: 那送一点给灰太狼他家红太狼吧。
1: 是啊，好了，接下来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说个事儿，也是刚刚出炉的一个最新消息啊。
0: 嗯，是一个好消息，2027年国际篮球这个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很多朋友都知道，是不是第四期的窗口期啊？
1: 嗯，
0: 一场至关重要的卡位大战马上就要来咱们助记了。
1: 对，
0: 8月31号那天啊，开学前一天，中国男篮坐镇西式篮球中心，然后呢，主场是迎战黎巴嫩男篮。那这一场比赛是直接关系到世界杯正赛的一个出线格局的啊。
1: 对，那么这场焦点大战的票务预约已经是开启了，很多朋友之前也关注到了，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开票啊。
0: 嗯，
1: 预售的时间就是在明天下午的5点钟。也就是明天下午这会儿你已经要准备了，5点钟要抢票啊。
0: 对对对，
1: 渠道还是在大麦 APP 上面，你就现在已经可以预约了，我刚看一下啊。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各位球迷啊，你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不要去轻信黄牛。我觉得这个比赛吧，应该票没有说那么难抢啊，也谨防买到假票遭受一些财产损失了。
0: 嗯，那么在此之前呢，咱们中国男篮刚刚在佛山打完了3场热身赛，首战呢击败了乌拉圭啊，随后呢接连不敌乌拉圭、新西兰，热身赛也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篮板保护啊，高压防守之下的一个处理球，还有关键球的把握，都还有调整提升的一个空间。那么结束佛山的热身之后，队伍要先去卡塔尔打客场，然后4天之后呢，马不停蹄的回到咱们诸暨这边来，迎来这场主场的硬仗。
1: 对，我们来看出现的一个形式啊。
0: 嗯、
1: F 组的6支球队，我们中国还有黎巴嫩、日本、韩国、卡塔尔、沙特。那么小组前三加上成绩最好的第四名是可以直通2027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正赛的。卡塔尔可是这一次世界杯的一个东道主，是他是不占用出线名额的，所以我们诸暨的这一战啊，就在我们诸暨的这一战的话，每一分都是格外的宝贵，主场拿下胜利就能够牢牢的掌握出线主动权了。
0: 对，说起咱们中国男篮和黎巴嫩的交手，历史上我们整体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几次正式交锋呢，互有胜负，比赛经常打到最后一刻才分得出这个输赢。

0: 情也是很高涨的，主场的万人呐喊声浪啊，也会成为我们国家队最坚实的后盾了。
1: 对，8月31号啊，就是西式篮球中心一起为中国男篮呐喊助威。
0: 对，
1: 收音机前的你，看好本场比赛中国队的发挥吗？节目当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看啊。这两天的话，其实线比 A 也是打得如火如荼当中。
0: 对，
1: 今天晚上咱们诸暨应该也会迎来一场硬仗吧。
0: 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关注到了。
1: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反正咱们诸暨篮球之乡啊，就是西式篮球中心，确实这个赛事也是蛮多的。
0: 对，期待一下啊，很多朋友就是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就是我们的一些直播间里面去观看啊。哎呦，好多朋友都下班了，这会儿是吧？
1: 24 Kobe 甜妹妹，这会儿都已经来了，看到你们了。

0: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喂，囊妹啊。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

0: 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九六幺幺零九六幺幺零九六幺幺零，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幺幺零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礼为上，餐桌虽小却传承了人类自古以来文明有礼节俭惜福的优良传统。如何做一个文明高雅的吃货呢？讲规矩，餐桌礼仪，中国人餐桌上的规矩你还记得吗？长辈先动筷，吃相要好看，不炒不挑不剩饭，帮人夹菜用公筷，文明用餐从餐桌礼仪做起，有态度，节俭惜福，摆谱子，讲排场，一副不差钱的感觉，这样的吃饭风格喜出奥特，回归勤俭节约才是社会主流。中国餐桌每年浪费掉的盛宴触目惊心，从现在开始光盘行动就是对美食最好的回馈。就餐点菜时应该节俭用餐，吃光碗里的最后一粒米，盘中的最后一颗菜，以光盘为荣，以盛宴为耻，剩菜自觉打包，其实一点都不丢人，保安全，诚信经营。餐饮商家想要营造一个文明有序的就餐环境，就要做到绿色环保，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不使用有毒有害过期变质和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舌尖上的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让我们做一个文明的吃货，让文明餐桌成为一种习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我要出一份力，你也一起吗？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0: 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锁定 FM 九八二，我们一路同行。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甜妹妹说强强对决，对，没错啊。
4: 嗯，
3: 明天下午就这会儿，应该是已经各位要抢票的抢到票了啊。十七点嘛，十七点准时开抢啊。
4: 嗯，大家就是设置一下啊。
3: 嗯，
4: 好吧，再来看一下看啊。
3: 说啥呢，灰太狼啊？
4: 灰太狼什么？
3: 看着眼前的小仙女，惦记着家里的小仙女，真好啊！
4: 哎呦，
3: 是看着碗、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
4: 好，好搞笑呀！这个灰太狼，
3: 哎呀，
4: 灰太狼原来是这样的灰太狼啊！
3: 哎、
4: 你是没有想到、啊，
3: 怪不得要被红太狼揍啊！
4: 怪不得你看经常要吃那个平板锅啊！
3: 嗯，
4: 好吧，二十四抠比他说今天领了一堆小奖品回来，哎呦，这么多啊！
3: 啊，很多我们西施文创啊。我们西施故里文创
4: 哦，我还看到了这个冰箱贴，西施篮球中心的这个冰箱贴、
3: 啊、对对对对对，很好看啊、
4: 这个记得当初我还是花了好多积分给兑来的，
3: 我去兑换的啊，
4: 挺好看的啊。
3: 嗯，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西施眼 APP 上面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就是兑换奖品的一些机制啊，都可以去薅点小羊毛了、
4: 嗯、对。最近火车上的一件事情冲上了热搜啊，就是两个小女孩，嗯，一共呢买了三张的硬座车票，多出的座位他们是用来摆放零食和行李的，然后有一名无座的女乘客，她想坐这个空位啊，
3: 嗯，
4: 商量没有结果之后呢，找来了列车员调解，女乘客说大家同在一趟车上，要相互体谅，列车员回应很干脆，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这件事情在网上吵翻了天啊。
3: 对，当然就像这种事情啊，网友肯定都是各说各的啊。
4: 嗯，
3: 网上的观点也是很鲜明的分成了两派，支持女孩的网友认为车票是人家真金白银花钱买的，座位支配权就在购票人手上，绿皮硬座本身坐着就不舒适，多买一张票

0: 放东西，既不违规也不违法，不愿意让座完全没有问题，不要拿互相体谅来进行道德绑架啊！想坐空位可以自己花钱补票，而不是要求别人让出已经买下的座位了。
1: 对，然后呢，质疑的声音同样不少，一部分网友他们就说了，火车票是实名制啊，如果第三张票的身份人并没有实际乘车，那这个座位是否可以拿来堆放物品？要打个问号了啊！有网友就觉得铁路座位资源是有限的，无座和有座这个票价不是一样吗？用多张票占用座位放零食，挤占了其他旅客获得座位的机会，觉得这么做哎，确实也不太合适。
0: 嗯，当然记者也专门致电了12306的一个客服，官方给出了解读了啊。
1: 嗯，
0: 说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是购票人买下的车位，那么这几张车票它都是属于购票人的，空位要不要让给别人坐，决定权肯定是在购票乘客的手中的，其他人想要使用需要征得对方的同意了。
1: 对，也就是说从规则层面来讲，花钱我买的这个车票就拥有了这个座位的使用权啊，但是规则允许不等于所有人都要认同，这也是这件事争议的一个根源，合规但是在人情道义上大家有不同的理解了。
0: 对，就是这里也要理清一点，列车没有权利去强制乘客把自己购票的这个空位让出来，那是当然的啊。
1: 嗯，
0: 无座乘客呢也可以礼貌的询问能否临时坐一坐，但是对方同样是拥有拒绝的权利。那反过来，如果说车票对应的持票人根本没有检票上车，按照铁路相关的规定，列车是有权对空座位另行处置的。
1: 嗯，其实你看，这一边是消费者付费获得的座位权益，一边呢是公共出行资源紧张之下的一个人情考量。
0: 对
1: 这件事情，所以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了，如果换作是你，你多花钱买下了这个空位，别人找你，哎，这个座位就能不能就让给我，让我坐一坐，你会怎么处理呢？节目中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对，
1: 我们其实刚才的时候，上午那会儿在整理这条新闻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哎，如果你是大家都觉得哎，嗯，就是好好的来跟你商量的，能不能让给你，那肯定是让了，是不是？
0: 那也不一定嘛。但是这种情况下，那是很有可能概率性啊，就说让给你做了啊。
1: 哎，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让了，如果他好好的来跟你说。
0: 对，
1: 但是如果人家又觉得哎，这个座位这里没人坐啊，就理所当然是要让我坐的。
0: 那
1: 我就真的不想给你了。
0: 对，这确实是这样啊。当然我们其实上午的时候也说到了一个很矛盾的点啊。那他呢确实是花钱买了票，但其实无座票刚刚我们也说到了，
1: 价格一样，
0: 跟他的这个有座票价格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无座票的那个人来说，他也蛮委屈的，我同样花了这个钱呢，然后你那边呢，你放个，虽然是你买的，你放个零食，总感觉他就可能心里他也觉得，哎呀，那不能给我坐一会儿吗？就这种心理也挺正常，我觉得啊。
1: 嗯，就是也没有说一定谁的是对的，谁的是错的，不对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很难就是说分出来谁对谁错吧啊。
0: 嗯，
1: 不知道你如果这个座位是你买下的，
0: 对，
1: 你会不会就是让出来呢？有人来找你商量了啊，这个座位他如果好好的来跟你商量的，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让出来了。
0: 对，
1: 虽然说一开始可能我的初衷是为了自己坐得舒服一点，因为行李也多，或者是这个零食没地方放啊，这样子的话自己就可以空间大一点，相对来说坐得会更加舒服一点。
0: 对，
1: 但如果这个火车上，因为肯定是绿皮火车了，
0: 绿皮火车，
1: 对啊，这个上面的话可能就是站着的人会比较多啊，然后可能比你不舒服的人多，有很多呢，怎么样怎么样的。
0: 对，
1: 但是你这个座位上然后放着零食放着行李，对吧，
0: 就是某些层面上来说呢，可能就
1: 从道义上来讲，
0: 对，也觉得过不去，是吧？
1: 对呀，就可能良心上不允许。
0: 对对，反正就是，但是这两个姑娘确实也没有做错，至少是啊。
1: 对对对，她如果不让出来，你也不能说她什么。
0: 对，
1: 毕竟是人家花钱买的，能说什么呢？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一个就是用到的，一个是情分，一个是本分嘛啊。
1: 对呀、
0: 啊，说实话，我就想了一下，有一种情况我是肯定会让座，我也说到就是如果是有小孩的，就这个有个小孩抱着呀或者怎么样，就我觉得给小朋友让个座这种情况下，其实 也可以啊，也不会多说什么其他的东西了、啊、
1: 嗯，是的是的，那肯定的。
0: 嗯
1: 嗯，或者是有行动不便的一些朋友啊什么的、啊、
0: 对对对，
1: 就也可就是也会让给他。
0: 嗯，其实像这个无座票包括这个没有座价格一样的这个事儿，我记得我们节目当中之前也聊到过啊。
1: 嗯，
0: 就很多朋友不是也反映吗，为什么无座还要收这个价格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啊。然后我记得当时是这样说的，这是关于高铁的，就高铁它上面不是有灯嘛，就是红灯、绿灯、黄灯，就是黄灯是证明下一站有客人要上这个位置，
1: 嗯，
0: 然后绿灯呢就是可能下一站是没有人，红灯的话反正就是都是有人的，
1: 就有人站着了，
0: 对，有人是站着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对于无座票的乘客呢，可以根据这个就是小灯啊去看哪个位置你是可以就是在这一站坐一会儿或者怎么样的，
1: 嗯嗯，
0: 当然如果说是我的话，我也不是很愿意说同样的价格我买个无座票啊，
1: 就除非有的时候是比较着急，啊，
0: 没办法的情况，
1: 对啊，座位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这趟车我想就是走了，就是跟着走了啊，
0: 对对对，
1: 不想再等下一趟了，
0: 是的，
1: 有一些的话它比方说这一站它是无座，但是到下一站或许你比方说可能会有座的那种也有，
0: 是是是，啊，
1: 可以就是补票什么的，啊，不过票也不用补了，你已经买了嘛，
0: 就所以就直接就没人就坐就行了啊，
1: 嗯，
0: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的看法，就是如果说你碰上这样的事儿啊，会不会把这个位置就让给其他人啊什么的啊，
1: 对
0: 啊，
1: 很多我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话题就真的就很难抉择，
0: 已经到了就是两边都可以理解的年纪了
1: 觉得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0: 也没问题，对，
1: 就还有一边呢想看，哎，他那边似乎也行得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大家你们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碰到过，可能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基本上不会说我特意买一个多买一个座位，
0: 嗯，
1: 然后用来放零食放行李的，
0: 没这么操作过啊，
1: 哎，有没有，我都想都没想过这件事情，
0: 对，哎，当然我突然想到了有一点啊，就是这位想要被让座的女士有一点做错的，就是她不应该在人家拒绝之后再去找列车员，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好像是我强制你必须要把这个座位让给我，
1: 他好像去老师那儿打小报告一样，
0: 哎，对，就是有一种向上去就是告状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啊，
0: 但是这种操作如果说他做了这件事儿，我估计啊 大胆预测一下，他对于那两个女生当时的那个沟通态度可能不会那么好，
1: 嗯，
0: 就是他觉得可能理所当然，你这个位置没人坐就得让给我啊。
1: 嗯，
0: 我说正常的话，可能我询问了之后你不愿意，那没关系啊，那我就继续站着，只能是这样子啊。
1: 嗯，
0: 也不会再去想其他的，找个列车员啊，什么列车长过来，就跟这样去跟你去沟通啊。
1: 对他们可能当时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真的有点，反正有点不愉快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遭到了这两个女孩子的
0: 拒绝
1: 之后呢，
0: 对，
1: 好，你等着，我去找列车长。
0: 对，
1: 嗯，让他来就是强制的把这个座位给我。
0: 是的，看到灰太阳说，各位有没有发现啊，现在道德绑架的人越来越多了，其实也好理解呗，坏人变老了呗，
1: 刚才那位女士倒不一定是老人了，
0: 也不怎么年纪大吧，应该，啊，
1: 对，没说是多大年纪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反正估计不会年纪很大，
0: 嗯，
1: 如果年纪大的话他节目新闻当中就直接说是老人了呀，啊，
0: 就被让座了啊，已经啊对对对，这跟年纪其实可能无关吧，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七旬阿婆田间劳作被车撞伤，保险公司称超龄拒赔误工费，法院怎么判？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继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其误工费主张

0: 能否获得支持？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2025年5月22号，薛某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05县楚江镇粗石乡村路段时，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侧翻，所载货物将正在农田内劳作的何某某撞倒，造成何某某双侧多处肋骨骨折、右锁骨肩峰端骨折等损伤，造成十级伤残。交警部门认定薛某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何某某无责任，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100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险。何某某诉请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17021.45元，其中包括误工费19296.07元。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何某某已逾七旬，远超法定退休年龄，且未提供收入证明，误工费不应予以支持。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村老年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其误工费主张是否应予支持。法院认为，法定退休年龄是劳动者依法享有退休待遇的资格年龄，而非劳动能力的终止年龄，更不能等同于误工费请求权的丧失年龄。何某某虽已74岁，但其系农民，尚不能完全依靠社会保障其晚年的基本生活，其仍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且事故发生时其正在农田内劳作，这一客观事实直接证明了其劳动能力和劳动状态，因此不能仅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否定其误工费请求权。在误工费的具体计算上，法院参照湖南省2024年度城镇私营单位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每年47912元的标准，误工费计算至定残前一日为147天，同时充分考虑了何某某年事已高、劳动能力较年轻时有所减弱的客观实际，酌情按照20%的比例计算误工费，最终认定误工费为3859.21元。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何某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0228.18元。法官再次提醒，随着人均寿命延长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达到退休年龄后仍然具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不仅有助于改善其自身生活质量，也有利于缓解社会养老压力，促进代际和谐。司法裁判应当顺应这一社会发展态势，对老年人的合法劳动权益给予平等保护。在此也提醒广大老年朋友，若遭遇交通事故，应注意保存能证明自身劳动及收入状况的证据，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村委会证明、劳务合同等，以便在诉讼中有效主张误工损失，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You were only 17, looking at your window screen, sweetest girl I ever seen, straight up out of
1: pride. 看到灰太狼说跟年纪有关系的呀，有些人啊，他说啊，打娘胎里就坏的那种，你没办法
2: 啊，有那么坏啊？
1: 这么，那他真的是个小坏蛋啊。
2: 变成大坏蛋或者、
1: 哎呀，所以胎教很重要的，当母亲的一言一行更要重要啊！
2: 哎，对，这个倒是、
1: 那个、是真是、啊，
2: 不仅是当母亲的一言一行，当父亲的一言一行也很重要，
1: 做父母的都很关键啊！
2: 嗯，就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啊！
1: 对。接下去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说说，就马上到开学季了嘛，哈。
2: 对呀、啊，就是新生开学季，大学生的生活费呢，又成为了家长圈热议的一个话题了。
1: 是。
2: 然后呢，在杭州啊，有这位王爸爸最近就遇到了一件很现实的烦心事，然后女儿呢去西安那边读大学了要，计划呢每个月给她2500的生活费，不知道这2500现在是什么行情啊？
1: 嗯，
2: 怎么样，高还是低？他说啊，就是说。1500呢，就是爸爸妈妈会出的啊。另外1000元呢，希望女儿从自己近10万的压岁钱存款当中来支取，因为女儿自己有10万的这个压岁钱嘛。没有想到女儿直接拒绝了。
1: 哎呀，这个王爸爸感慨了啊，说现在不少孩子边界感真蛮强的，自己的钱写好了自己的名字啊，攥得紧紧的牢牢的，而父母的钱呢也是自己的，甚至平时就是比如说就给爸妈买个什么礼物啊， 之后还要找爸妈报销的。
2: 哎呦，那这种的。

0: 话，那还怎么叫做买礼物啊？
1: 哎，我突然想到啊，这都算好的，我网上看到过更夸张的
0: 啊，
1: 就是平时的时候过节过什么的，给爸妈转个钱啊，比如说或者买个礼物，这举个例子，这礼物200块钱，好了，隔天或者第三天就问爸妈要2000。然后大家再说啊，穷人的钱不能花呀。
0: 天
1: 哪，当然也是开玩笑的啊。
0: 嗯，
1: 不过呢，这个也不是说是例外，开学前购置那种数码大件的开销啊，也是让很多的家庭压力陡增。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
0: 嗯，
1: 像他们家呢，光手机、笔记本、iPad 一套配齐就花掉了19000。另外还有学生家长呢，用15000来给孩子买设备，外加2个月生活费，还没开学全部花完了。
0: 哎呦，所以家长们这个纠结点高度统一，给少了呢怕孩子舍不得吃饭不敢社交过得拮据委屈了啊，
1: 对，
0: 给多了呢又担心孩子没有金钱概念，就是那大手大脚的花钱起来。其实不同家庭的标准，那有肯定会有不同家庭的一些标准嘛，是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的一个消费标准啊，应该这么说。
1: 对，
0: 有的家庭呢孩子有爱买手办的爱好，每个月呢给到了3000啊，
1: 嗯，
0: 有的家长呢核算食堂吃饭的开销给到2000，那额外呢备一张10000的储蓄卡作为备用啊，
1: 嗯，
0: 还有孩子呢喜欢二次元，家长给到了2500到3000，就愿意支持一下孩子的一个兴趣爱好。
1: 对，刚刚说到这个1500，还有就王爸爸说自己拿1000压岁钱里面哈，
0: 嗯，
1: 我突然想到可以这样，就比如说呢每个月固定生活费你给他1500，
0: 嗯，
1: 然后额外的再给他开1000块钱或者是500块钱的一个亲属卡。就是你1500花完了，1500你随便自己支配，
0: 嗯，
1: 然后1500花完了之后，你可以再从爸妈给的这个亲属卡里面去扣，如果实在是不够的情况下，
0: 嗯，
1: 但是我估计会有很多孩子会这么操作，先扣这个亲属卡，
0: 哦，
1: 然后自己能存点是一点啊。那当然，我觉得能存得下来钱也不错啊。
0: 嗯，
1: 那么从学生的视角来看，到底多少钱够用呢？其实不同的城市消费习惯差距都很大的。
0: 嗯，
1: 有一位浙大的同学，他呢精打细算，每个月1200块钱也可以维持校园生活。还有一位哈工大威海的毕业生分享，他说北方的校园如果是以食堂为主，1500就够用，2000块钱过得比较的宽裕。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位是在北京就读的女生啊，她说只吃食堂1000左右。算上日用品简单美妆，2000块钱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吧。
0: 嗯，所以说2500的话其实应该是足够用了啊。
1: 对，
0: 这件事的矛盾核心不完全说是这个钱多钱少，就是说是压岁钱的这个归属问题。
1: 嗯，
0: 在家长眼里面压岁钱呢也是家庭资金，可以拿来分担大学的开销。
1: 对，
0: 但是在孩子心当中，他这个压岁钱属于是我自己的呀，我这个私人存款呀，
1: 嗯，
0: 不愿意被动用啊。所以两代人对于金钱的认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分歧了。
1: 对，其实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答案呢。就比如我们家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0: 嗯，
1: 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压岁钱全部都上交给爸妈了。
0: 嗯，
1: 但是等到我弟上学，现在这个年纪呢，压岁钱全是自己保管的。
0: 哦，就其实也挺富有的。
1: 就家长其实对于孩子也是，我一直说
0: 与时俱进，他们会
1: 我说他们是年纪大了，
0: 年纪大这什么意思？
1: 年纪大了
0: 管不动了，
1: 也不是管不动，就心软了，也是，
0: 哦，心软了。
1: 不过。我其实后来是上大学的时候压岁钱也是给自己支配了，但我总是觉得就是家长啊这方面也是越来越宽松了管的，
0: 嗯，
1: 有一方面呢家长可以提前的跟孩子沟通清楚生活费包含哪些项目，比如说像大件的数码、看病、回家路费，这个可以额外的去申请啊。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借上大学这个机会教孩子你记账啊，规划收支，然后也分清楚父母提供的生活费和自己的存款，你要学会理性的去消费啊。
0: 嗯，所以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是你大学生这个生活费你觉得每月多少比较合适啊？
1: 对，
0: 压岁钱要不要拿出来就补贴生活费啊？节目中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的。
1: 嗯，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你们家这孩子啊，
0: 嗯，
1: 这个压岁钱啊什么的是怎么支配的。
0: 嗯，
1: 很多的家长也会有一种操作，就是这个压岁钱呢给他存着，然后比如说学校交什么补习费啊、书本费啊什么的时候啊，然后让孩子的压岁钱里面自己去扣啊。
0: 嗯，对，这种操作的应该是比较多的，啊，
1: 对对对。
0: 那有一些呢他就觉得自己孩子的那个压岁钱然后就不去动他了，
1: 嗯，
0: 直接就是给他存了个定期什么之类的，啊，
1: 也有的。
0: 对，这种的话就是以防就是 家里面家长把这个压岁钱给挪用了嘛。
1: 哎呀，你看这家长用点等于自己付出去再收回来的钱都成挪用了，这现在这家长确实也不容易啊。
0: 对，其实就是孩子对自己的这点钱就盯得还是蛮牢的。
1: 嗯，对，
0: 那天其实也记着。

0: 小账本呢、啊、哎我那个压岁钱还有多少没用的啊，
1: 是的是的，
0: 比方说怎么样怎么样的，
1: 嗯，我看到灰太狼在说最近怎么没看到宝箱了啊，
0: 宝箱下周给你们发吧啊，下周给你们派送吧，
1: 别着急啊，
0: 说的好没有底气啊，在那边
1: 别着急啊。

0: 汉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17:30，
2: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3: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4: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6: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5: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6: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5: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6: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7: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

0: 抗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1: 绿灯请通行。
0: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0: 最近这段时间啊，今天呢是下雨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凉快，但其实在三伏天里面，包括在整个夏天里面都是比较热的。
1: 嗯，
0: 咱们先来给大家提个醒啊，特别是高温天，千万不要把任何人单独的留在车里，尤其是孩子、老人和宠物啊。
1: 因为前几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在湖南那边一个邵东高速服务区啊，虽然说是有惊无险，是这样子的，一位17岁的女孩子，她是被困在顺风车里面将近2个小时。
0: 对，
1: 就过程听的人是心里面真的都紧张起来了。
0: 嗯，就前几天的事儿啊，邵东服务区的经理接到了一通求助电话，对方说自己17岁的女儿被困在了一辆顺风车上，这司机手机欠费联系不上，女孩呢是从浙江去贵阳，还随身带了一只宠物猫。
1: 服务区当中有一个监控，那边看出来呢，当天上午大概8:12，这辆车子呢进入到了邵东服务区，司机呢停好车子之后他就独自离开了。
0: 对，
1: 然后呢女孩醒来啊，当时是睡着了估计啊，醒来发现这个车门打不开，然后多次尝试都没有成功，给司机打电话，号码呢停机了，车外这个气温是越来越高，然后呢家人只能通过网络找到服务区经理，就是他的那个联系方式啊。
0: 对，这司机确实心也大哈、啊。后来呢这个服务区经理呢也是召集了7名工作人员，根据女孩报给父母的一个车牌号，很快就在前停车坪啊找到了车子，然后呢工作人员也是隔着车窗先是安抚了女孩，分头去找司机，最后是在司机之家里面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司机，
1: 然后从接到家属电话到打开车门，这个倒是只用了7分钟的时间。
0: 对，
1: 然后车门打开瞬间啊，工作人员明显感到一股热浪啊，车外只有26-27度，但车子里面确实闷热的特别的厉害。
0: 嗯，
1: 然后女孩出来的时候是大口喘气，脸红满头大汗，好在救援及时，没有大碍。
0: 对，后来她解释啊，司机解释说长途驾驶之后想休息一下，看女孩睡着了呢，也就没叫她了。离车的时候车门没上锁，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车门是自动落锁了。
1: 嗯，
0: 然后手机停机呢是因为没注意到话费欠费，反正就都凑一块了啊。她也多次的向女孩道歉了，还买了一瓶水给他。
1: 哎呦，给女孩买了瓶水。
0: 对，
1: 这个工作人员本来呢考虑就是让女孩你要不改坐高铁吧，但因为她带着小猫，最终呢继续乘坐了就是这辆车子啊。然后到那天晚上的6点左右，女孩到家之后也是给这个服务区的经理报了平安，那这件事情总算是有惊无险了。
0: 嗯，所以在这儿也真的要提醒，我们经常说老人小孩要注意啊，你看像这种情况发生，谁也想不到嘛。一定要说到的就是夏天车里面升温非常的快，也有数据显示到即便是气温外面只有22度，30分钟就半个小时车里面就能够达到38度了，一个小时能到48度。所以啊，下车前一定要回头看一眼，千万千万不要把人单独的留在车里，司机可能

0: 是好心啊，就觉得你睡着了嘛，我也不来叫你了啊。
1: 对，还有的话就是打顺风车，尽量的选择正规平台，行程和车牌号呢，你可以提前告诉家人啊。
0: 对，
1: 未成年人单独乘车，那更加要做好这个报备了，保持一个通讯畅通。如果在高速服务区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你可以第一时间的找服务区的工作人员来求助，
0: 是
1: 必要的时候那就赶紧报警啊。
0: 对，像我们诸暨的话，其实到夏天温度也挺高的啊，大家开车出门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当然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像这样的工作人员啊，反应很迅速，处置的呢也相当的得当了。
1: 说实在话，安全无小事这句话节目当中真的每天都会说，
0: 对，
1: 也希望大家出行那都是平平安安的啊，不要遇到这种事情了。
0: 看到小轩轩说这个父母心也大吧，单独顺风车也敢啊。那现在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安全性还是比以前要高很多了。
1: 对，但它主要就是可能路程比较远，
0: 顺风车价格上面可能也会便宜不少啊。
1: 它那么远的一个路程，就家长就是敢让孩子直接的就是自己单独一个人行车，小轩轩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父母心可能会有点太大了。
0: 对对对，
1: 毕竟17岁啊，一个女孩子。
0: 当然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真的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电车的车主朋友确实他会觉得我下车没锁车门就没关系，但是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自己过一段时间自动会落锁的。
1: 对，
0: 到一个不小心就这个车门开不开了呢，这事儿你看闹成这样了啊。Everyone, let's go.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今天聊一个很多人好奇的问题，站着吃饭和坐着吃饭哪个更好？有人赶时间在洗碗槽边站着吃，有人习惯在餐桌前坐好，到底哪种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好处？专家给了答案。从消化角度来说，站着和坐着差别不大，关键是身体要保持直立，最要避免的是躺着吃，或者吃完立刻躺下。当胃酸开始消化食物时，如果不靠重力让食物正常往下走，胃酸容易反流引起烧心，食物呢通常需要2小时左右才能够从胃进入肠道，这也就是为什么睡前别吃东西。站着吃饭的主要问题是容易吃太快，赶时间时狼吞虎咽，会吞进过多的空气，咀嚼也不充分，容易导致腹胀和消化不良。放慢速度，小口进食，充分咀嚼才是对肠胃的友好做法。大脑需要大约20分钟才能够收到我饱了的信号，慢慢吃能够避免吃过头。另外，吃完饭别马上剧烈运动，饭后可以去散散步，但血液需要集中到肠胃帮助消化，如果跑去运动，血液分流反而影响消化效率。简单说，平静状态下身体才能更好的消化和吸收。所以说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记得保持直立，细嚼慢咽，别赶时间，别躺平，给我们的肠胃一点耐心，它也许会回报你好的状态。
3: 开车路上，
4: 健康生活，
3: 百科全说，
5: 我们无话不说。
1: 暴雨天气安全出行指南。雨天安全事故易发，提前做好防范是关键。暴雨天、雷雨天行车需要注意什么呢？车辆被困水中，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了解一下这一份雨天安全出行指南。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暴雨预警的正确阅读方式。蓝色预警，蓝色预警它的含义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此时我们需要注意，暴雨来临时最好可以待在屋子里，远离窗户，在室外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更不要拿着金属物品及拨打手机，以防雷击。黄色预警，黄色预警指的是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此时我们要尽量避免车辆在积水道路行驶，要检查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并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橙色预警， 橙色预警的含义是三。

岛室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红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刚刚我们说到的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时，需要注意的是，暴雨可能已经或者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应该立即寻找安全的建筑躲避，以等待降雨停止。雨天出行，请收好这一份安全指南。行人步行，行人步行遇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电话并接听电话，最好可以关机。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下面避雨，至少离大树5米外。不要接近一切电力设施，比如高压电线、变压电器等。暴雨可导致井盖冲开及路段塌陷，应该注意观察或寻找一个木棍探路，小心前行。行走时要与高层建筑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以避开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可能从高处坠落的物品。骑车出行，骑车出行在立交桥处，我们应该远离深水，远离车辆，不要穿行汽车间，要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安全慢行。骑车人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要注意观察路况，遇到路况不佳时，最好可以推车步行。驾车出行，这时我们要尽量的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路上遇到相对比较深的一些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当水淹没高度达到车轮半径时，应该采用挂低档、少加油、慢而匀速行驶的方式通过。如果在涉水的时候遇到前方障碍，应该挂空档，但保持发动机转速，千万不可以收油，以防排气管被淹熄火。涉水后应该低速行驶，同时反复的轻踩刹车，以排除刹车片的水分，保证制动力。遇特大暴雨时，千万不要冒险行驶，而应该选择较高安全的地带停车。对于不熟悉的路况，不了解积水深度时，千万不要轻易的让您的爱车去涉水。驾车出行，一旦车子进入了深水地带，应该立即开门下车，以防溺水。打雷时要关好门窗，千万不要把头和手伸出窗外。如果您的爱车一不小心进水熄火，千万不可以再启动，否则发动机将会被损坏，而且保险公司可能不予理赔。此时还需要关闭收音机、GPS、车载电话以及其他车载电子设备，并要收起相应的天线，因为天线属于导体，其尖端的电荷密度大，容易吸引雷电。停车时应该提前减速，轻点刹车，并开启停车灯，以避免因为急刹车而造成追尾。切勿把车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的隧道当中。车辆被困水中，此时我们要解开安全带和车门安全锁，立即完全打开车窗，安定情绪，进行深呼吸。车辆入水后，水会快速地涌进车内，此时水压非常的大，车内的人很难打开车门逃生，因为只有当车内充满了水，车门两侧的压力相等时，才有可能打开车门。如果没有及时开窗，我们可以通过应急锤来击碎车窗玻璃，让水尽快进入车内，以增加逃生的机会。但要注意，猛踢、用钥匙或手机砸等等方式都没有办法有效地打破玻璃。此时应该选用安全锤砸碎玻璃，可以选择砸车窗的边缘和四角。如果没有安全锤，也可以使用其他尖锐的物品，比如说拔出的座椅头、高跟鞋等，撬动或砸碎玻璃。打开车门以后，要尽快离开车辆，行至地势较高的地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因地制宜砌围墙或在门口放置挡水板。如果房子年久失修或是土坯房，一定要出去，不能待在屋子里。面临泥石流等危险地方，应在危险彻底的过去以后再回家，千万不要马上回家。

0: 雨过后要注意进水的房屋要及时的通风，让室内保持干燥，一并对被水淹过的房屋进行消毒处理，采取相应的防蚊防蝇的措施。谨防触电，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路和变压器，更不要在架空变压器下面躲雨，不要在紧靠供电线路的高大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面避雨。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在积水当中的情况，千万不要自行处理，应当立即在周边做好记号，提醒其他的行人千万不可以靠近，并要及时打电话通知供电部门紧急处理。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千万不要急于靠近搀扶，必须要在采取应急措施以后才可以对触电者进行抢救。万一电力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千万不能惊慌撒腿就跑，这个时候应该是单腿跳跃离开现场，否则很有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发生触电。暴雨天气出门该带的不只是一把伞，还有这一份安全指南，收好了。
1: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2: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平台，看到老朽在说大唐高速高架这边本来就在修路啊，红绿灯还没了，堵的是不要不要的。
3: 嗯，那个地方应该属于是华海大道和那边开远西路刚刚交叉口的那一段吧啊。
2: 嗯，
3: 要大唐其实集镇那边就是开远西路一整主。其实是一个主干道啊，
2: 对，
3: 那边就全部都是在修路状态的，跟确实非常容易堵起来。
2: 嗯，行车安全还是注意一下啊，我们稍微保持一些安全的车距吧。
3: 对，再加上今天天气确实也不怎么好，那就更加了啊，四面八方的车子都想，哎，让我先走，让我先走。
2: 对，高峰期啊，
3: 大家谁都走不了。
2: 对，就堵在那儿了，咱们也是文明通行吧。好了，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差不多，再次提醒一下，这两天的话都会有这些不定时的阵雨雷雨出现，行车安全，包括我们出行的时候就把伞带一下了啊。
3: 嗯，伞这是必需品，这两天一定要带上啊。
2: 对，
3: 行车路上呢注意安全，今天这会儿大家有没有到家呢？如果还没有到家啊，也不要太着急了，慢慢来，安全就是回家最好的一个保障了，
2: 最快的路线啊。
3: 嗯，
2: 好了，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3: 好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

0: 俗变迁与自身的生命感悟尽数融入笔墨，让文字兼具温度与厚度。这本书以最后一位鄂温克女酋长的晚年独白展开，用温柔质朴的语调讲述了鄂温克史路部落近百年的沧桑变迁。下期再见。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规上工业增加值30个月领跑绍兴；我市工业经济半年卷成绩亮眼；从按计划抽到按需点单，我市全年发放5000张食品抽检券；星河寄梦确定终身，东白湖镇解锁七夕文旅新浪漫；恒真珍品成贤汉墨集珍拍卖会举行；30多名志愿者坚守水岸护安全。一组室内简讯。室内外新闻：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覆盖全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
3: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稳工业、抓项目、优服务三管齐下，工业经济交出亮眼半年卷。1至6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3.8%，连续30个月领跑绍兴，稳中有进的态势持续巩固。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泽燕。
0: 即将出厂的新型超高速刺绣机，据介绍，这款产品将刺绣速度稳定提升到了每分钟1500转。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

0: 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3: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2: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3: 这
2: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3: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4: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5: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4: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5: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4: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5: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6: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

0: 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2: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1: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2: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1: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2: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3: 大小，这次我画的是1米8×1米8的很多幅大画，所以像书里有一些画的局部，其实
4: 书里的一些内容。
5: 不存在的照片是樊小纯写作的一本虚构书信集，整本书的历险的两位主角去看世间万物，通过摄影、绘画、建筑、文学所观涉的场景来讲述世界的景观、秩序下的自我与他者。虚构的外壳，非虚构的内容物，24张不存在的照片。
4: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樊小纯的作品《不存在的照片》。在这本书当中，樊小纯写了24张意象化的照片，从复旦到上海电视台做纪录片的编导，再到纽约读纪录片的硕士，再到柏林学德语，再到同济大学读哲学的博士，这些年樊小纯的创作经验和阅读经验都以书信的形式浓缩在了这本《不存在的照片》当中。本来我们应该深入到这本书当中读一读书里写到的内容，但是因为今天这个话题的确是引起了大家很多朋友的这个共鸣啊，我们今天请大家来给你最想写一段话的那个人写一段话，你可以写他的名字，当然也可以以字母来代替。到底你想写给谁啊？写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来看这段，这是开小 space， 他说给郭子轩吧，真希望你也在听这档节目。10年前我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总被一群人欺负，你挺身而出赶走了那群霸凌者，你告诉我说男孩要强不能弱，之后你一点点帮助我找回自信，我也变得越来越开朗，和你相处只有很短的2个学期，然后你说回老家秦皇岛，当时我们也没有 QQ， 就这样失去联络。真希望有一天能在茫茫人海中再次遇见你，感谢你让我成为勇敢的自己。愿世界别太大，时光别太长，命运别太荒诞，别辜负我们每一次在洪流中的张望。这段来自东方号手，时间冲淡了哀伤，却并未带走思念，相反，随着时间的沉淀，思念也会变得愈发的强烈。此时此刻，我只想问一句，远在天堂的你还好吗？每一段文字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这一段来自于赌神，他要写给自己，他说谢谢你没有迷失方面，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你让自己的心平稳宁静，你好像对自己的未来很有把握的样子，不知道这样的力量从什么地方来。后来想到了，还是父母的无条件支持吧，他们说你不用紧张，就算考不进大学找不到工作，还有我们呢，我们会一直支持你。队长，这是要写给 SS。 可以寻求的东西或是人事，往往是找不到的，这个世界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我们要更严肃地对待生活本身，要在适合的时间锐利，但大多数时候是应该放松的，自己提出对立，然后在对立里完成消解的过程，这或许就是生活应当具备的意义吧。看清生活的真相还依然热爱它啊，这就是所谓生活的英雄主义。

Grass， 他说多想说一句我爱你，但内敛的个性让我觉得这话太矫情，只能放在心底不说出来，那就借着文字来表达吧。谢谢你带我游山玩水，为我披星戴月的去补课去学琴，我是拿一生都无法报答的，但你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让我快乐。我承诺今后无论遇到什么都不再抱怨，不再忧愁，把快乐放在第一位。每一段文字的背后都有那么动人的一些故事发生着。下半时段回来，我们在分享小纯的不存在的照片的同时，还会为大家来读他们在这一刻留下的心语。这里是品味书香，稍后再见。

感谢你还可以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是小马，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透过这一段电波跟你分享一本书，今晚带来的是樊小纯的作品《不存在的照片》。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微博跟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也请大家在这里给某人写下一段话，他可能是你的父母或者孩子，可能是你爱着或恨着的人，可以写他的真实姓名，当然也可以用字母来代替，你会写到什么呢？终于说，我想对我最喜欢的啊，这是 X9 少年团的彭楚月说。

你真的是我用心喜欢的男孩子，为了你，我想要变成一个优秀的人，等我变得强大了， DK 宝宝们也会等你变得更强大。蓝色是涵盖了黑白灰的颜色，可能对于电波那一端的很多朋友来说还不太知道这个蓝色是涵盖了黑白灰的颜色啊，这其实就是这个所谓少年团的彭楚月他的一个口头禅啊，他很喜欢穿蓝色的衣服，或者是以蓝色的背景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还有下面范尼诗说，这是28岁的 H 写给18岁的 H 的，他说，亲爱的，最近常常想到你，高考结束了，成绩是不是比你预感的要差一些？别难过，离梦想差了一些，但你接下来开启的人生其实同样美好，只要你足够努力，保持热情和好奇心，你一样会收获风景的。接下来要离家很远，会遇见完全不同的风土人情，这是特别棒的经历，期待你长大，别怕，我在北京等你。哎，我们不知道这个28岁的 H 和18岁的 H 之间是不是有关系，或者就是同一个人，他只是想啊，这个在18岁这个年纪，这个实际上以28岁那个虚拟的人物来给自己的今天的18岁的自己留下这段话。还有九霞微凉，他要送给畅销书作家尚龙老师一段话，他说，龙哥，我特别感谢你，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你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发觉遇见你就很幸运，在这个并不出名的小城镇里，有多少人能够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呢？大多数人都是认为啊，安安稳稳过日子就是最好的，但是我不甘平庸，又在机缘巧合之下买了你的书。我始终相信终有一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身旁的。多好爱，就是远方的一个偶像，有时候也能带给我们内心的一种踏实和温暖，还有激励。阿梦的文艺江湖，他想对 W 说，嘿，你是对的，没有向金钱和利益妥协，选择自力更生，世界变化万千，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读书不在乎什么年龄，错过了黄金年龄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向着你的目标前进，每天进步一点点。你终于走出来了，家人的那些误解苛责都已经过去，你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那些苦难都成了你独特的经历。他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希望这段话也能温暖周围的人。括弧他还特别标注了，说 W 就是若干年后的那个自己。再分享两条吧，大大又欠写给他的师父，他说，师父，我们有一年没见了，这个夏天还真有点想你，我的第一个师父，我想以后我再也不会找到对我那么好的师父，谢谢你在我第一份工作中给我那么大的帮助，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你都是那么认真细心而体贴。前些天我去你长大的城市看海，那座城市很美，东西也很好吃，突然想念你做的焖鸡，还有猪肚汤、绿豆沙，我还可以再吃到吗？李岩写给他的宝贝女儿的话，他说，希望你若干年之后能明白妈妈的良苦用心，我相信长大的你终会明白父母的这份用心的，因为那其中包含着爱和温暖。天空之城说，晚上做梦梦到你了，你还是那个样子，醒来时已经忘了你是否对我说过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有说，就是来看看我，以前觉得你唠叨让我觉得无比厌烦，如今再也听不到你对我说那些话。其实我本可以多打电话给你，可是我却没有，我本可以多回家几趟，可是我却没有，我本可以多给一些陪伴的，可是我却没有。想到这一切的遗憾悲伤，早已逆流成河。姚思要送给他的兄弟的一段话，他说，别总抱怨自己一无所有，其实每个人都很不容易，都有道不

0: 心的苦水，说不出的委屈，我们都要好好的，不压抑，不憋屈，自己的心情自己去调理，不攀比，不泄气，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努力，为了亲人，为了自己，养好身体，爱惜生命。还他说路还那么长，坚强如你，不言放弃，事儿还那么多，骄傲如你，坚持到底，活出自信，活出属于你自己的那份美丽。这个晚上那么多的朋友在分享他们写给那个人的那段话，我们最后读一条麦心小鱼儿。少杰，我知道我们都一样，都喜欢这样一种友情，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甘甜，也不是那么的时时刻刻，而是一种细水长流的陪伴。两年同窗时光其实不算长，但是这份情谊却已经延绵了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这样真好。多年后你还在，我也还在，我们都还在。读留言的时间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小纯回到他的书里不存在的照片当中，来分享书里的那些故事吧。
1: 作者樊小纯，1987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社会纪录片硕士，目前就读同济大学哲学博士，执导的纪录片多次获奖，出版书籍2009年作品《纯》，2016年出版《不必交谈的时刻》。
0: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品味书香节目当中，我是小马，每天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樊小纯的不存在的照片。我们在上半时段听小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他写作这本书包括他在和设计师孙小希他们之间共同磨合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故事。那这本书的确是非常漂亮啊，而且它一定会像第一本书一样带给大家非常惊艳的感觉啊。这本因为又和第一本书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一个不同，在小纯的新书发布会上有一位嘉宾说，哎，他觉得从过去的非虚构到虚构啊，这个本身也是这本书的一个不同。
2: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我第一次尝试虚构写作，但是呢，虚构写作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容物又基本上是非虚构的内容物，因为在这个24封书信里面，我用了24种不同的方式谈观看这件事，24种。一个人面对一个场景或者是一种图像的时候，作为一个纪录片摄影师，他的感想是什么，反应是什么，他的思辨是什么。所以当我写那些可能对读者会有一些要求的段落的时候，因为我也会融进我这两年的一些读书时候的一些思考，那我就想说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更有亲和力的方式去切入。其实不是一开始就定下书信这个格式的，我是写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书信可能是一种更好的切入方式。当你打开信的时候，你是亲切的，而且你是能够作为读信人去接收那个感觉的，语气也不一样，然后切入也更容易一点。所以这个倒是在写作过程里自己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把它作为书信集的这个形式。里面有许多故事是可能和这两年遇到的人然后进行的一些创作有关系，所以呢虚构反而给了我一种挺大的自由，这是我以前在做非虚构写作的时候没有体会到的。这种自由是其实你因为我一直是拍纪录片嘛，这就像纪录片和电影一样，你在纪录片里，你处处你追求的是，你尽量要给到的是真实，就算你拍了情景再现，你也希望能还原当时的人物景况。那电影里可能你有更多的空间去弥补一些就是真实之中可能缺失的部分，这个是想象的那个部分，是虚构的那个部分。所以我在这次尝试里面，我倒体会到一点自由感，就是对于人物的虚构这件事上。 但是呢，在这24封信里面，可能看到最后以后，

0: 会发现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叙事，因为在书信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对叙事我没有执着，它反而更像一个意识流的散文式的写作，不一定说一定要讲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因为其实一开始的这个故事梗概它就有一点像黑色电影小说那样的开头，这个是我好朋友梁翘柏的评价，说哎，这个有一个包裹寄过来了，这个包裹里面可能也有照片，可能还是别的，这到底是什么，读者带着一个疑问读下去，但可能读者读到最后一封的时候，我现在在剧透啊，但应该没事儿啊，因为喜欢读的读者还是会读，那个写到最后一封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现，诶，其实也没有那么悬疑啊，只是那个切入口会让大家有一个问号，这样一直走下去。
1: 不存在的照片是一本虚构书信集，内容是一位资深摄像师写给影像观看者的24封书信。樊小纯在书中虚构了一位叫做 W 的摄影师，他死后留给朋友24封信。这本书源自2017年他在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的项目，项目期间完成的文字和绘画收录在了这本新书里。书中的两个人物 W 和 R 命名是随机的，里面每封信的落款地址其实都是纽约的地址，有很多信中写到的感受、经历和观察都来自于他在2012至2015年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攻读纪录片制作硕士期间的经历。赴美留学之前，樊小纯供职于上海电视台的大师栏目，担任了3年编导，更多做的是策划和后期的工作。而纽约留学的3年，他才真正开始扛起机器。
2: 在这本书腰封上啊，应该是有一句话说，我们空出的那个位置去描摹散落在时间里的消息，我觉得这句非常好。其实对于读者来说，我觉得大家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也是完成自己内心交付的一个过程。实际上这本书可能带不给大家特别直接的一些谈资的东西，但是它一定能让大家就是通过看这样的一本书的过程，体会到内心的这种情感的这种细腻和敏感，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挺重要的。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当你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实际上它就属于那个读到它的人。
0: 对，所以小马哥说的很对，因为我觉得读者可以自由地把收信人二理解成任何人，他甚至可以觉得是他自己在读 W 写来的这24封信。当他站在二的角度的时候，他可能会感受到 W 在24封信里的郑重、真诚啊，以及分量。
2: 我们在比如说在日常的生活中，可能也会写一点东西啊。我想知道，就是对于你来说，这种写作啊，这种习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因为我知道你特别忙，比如说你现在在读哲学的博士，这两年一直在学德语。应该说德语是非常难学的，我们都非常清楚啊。这个过程其实是这个时间怎么安排？
0: 我可以谈一下我那时候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的作息。因为在斯沃琪画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是用丙烯颜料画，读性稍微小一点，比油画颜料。所以有时候画还没干透的时候，我会回家睡觉，因为它工作室是可以让你创作，也可以让你休息的。我回家睡觉以后呢，第二天一早上一起来先背德语单词，早上是给语言时间，因为的确是脑力最好的一段时间。
2: 而且在早餐之前，
0: 对，早餐之前，这个小马哥知道我的特殊记忆法，就是先让胃里的血液不要到胃里参与太多运动啊。所以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喝杯咖啡开始背单词，然后自己安排听一个德语的纪录片的声音啊，或者是电影，我是需要这个听力的刺激，因为我毕竟不在德语环境里面。不然练着练着你最后讲成了哑巴德语。然后呢，中午之前可能跟爸爸妈妈一起吃个饭，然后下午的时候我把时间交给运动加上看一部电影或纪录片。因为运动我觉得对一个创作者来说非常重要啊，它是一个首先我是自律生活的前提，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有精力去面对强力的精神生活。一个是从这个物理角度来说，我们 体内会产生出很多

0: endorphin， 就是内啡肽。
1: 嗯，
0: 内啡肽当然很有助于我们大脑的运转。另外一方面，这样的好的精神状态，然后身体的循环，当我在坐在书桌前按住自己，能够一直背单词写作，然后或者进行一些别的脑力活动的时候，我有那个耐心与坚持，能够坐得定，注意力反而更集中。
1: 嗯，
0: 那下午的时候我就会进行运动，然后因为运动因为每天都会发生，所以我就会给自己设计一些运动时候的调剂项目。游泳的时候我可能水下带一个 MP3 耳机在那里，要么放古典音乐，要么放有声书，这样来利用时间。然后在做有氧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放一部纪录片这样看。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我希望我每天的文字摄入和视觉摄入是相对对等的。这也是法国有一个哲学家于贝尔曼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现代人因为我们是已经进入图像时代，所以单纯的文字其实没有办法平衡我们在整个时代里的观看。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如果每天比如说我早上看了3个章节的学术书，那我下午就会去有图像的摄入。那么这个图像的摄入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提醒，一方面它可以关照我文字里面跟谈到的跟观看啊拍摄有关的东西，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依然还是希望自己未来是拍纪录片这是一个成为纪录片成为一个我依然是很主要的表达方式。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依然把自己当成纪录片人，所以我觉得观影和观影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晚上我可能吃个晚饭就骑这个共享单车，一路就是那时候是夏天嘛，吹着夏天的风，一身汗骑到工作室开始画画，画画，然后画着画着时间过得很快。我倒反而觉得画画这个事儿让人非常的投入和心定。一画就到午夜了，午夜的时候晾着画等它干吧，然后我再骑个小单车回去。所以那个时候当然很多东西没写进书里啊，我都写了很多夏天半夜里骑车的感受，就是那个城市已经睡了，然后街上可能零星的会有一些城市里的打工者，然后街边有小黄狗，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在那儿路灯昏黄的路灯下骑回家的时候，其实是挺不一样的体验，和白天挺不一样。刚才说到就是画画这件事，是我坐得定画画，我倒觉得不知道和爷爷有没有关系，因为爷爷是画水彩画的，尽管爷爷没有机会教过我，但是我倒是在画画里面我能够感受到某一种连接。因为其实我长大的时候爷爷已经年纪大了，我爷爷以前是杭州国立艺专西画系的学生，林风眠的学生，然后后来在同济大学建筑系教书，那他也一直在画水彩画。爷爷小时候没机会教我，但是很巧就是在去年我看到一份爷爷年轻时候的日记，是在大伯家里翻出来的。爷爷年轻时候在国立艺专，那时候他们抗战南迁，校舍都是临时搭起来的，但是呢那时候国立艺专非常的丰富多元，因为那真是一个黄金年代的这个国立艺专，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美院的前身。那时候有西画系，有这个中国画，也有戏剧系，包括比如说音乐啊那些。爷爷曾经他说那个日记里他说他站在文学绘画音乐的三岔路口，曾经在做过这样一些抉择。我都不知道他以前还弹过钢琴，在他说我每天早上我想练琴，于是我在黑暗中坐进那个6点钟的那个琴房里面，等到6点钟起床铃一响，在黑暗中你就听到了按键下去第一个声音，因为为了不吵醒那个国立专别的同学嘛，所以他有过那个自己在这个三岔路口在选
1: 徘徊，
0: 对。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日记的时候，爷爷的形象反而在我的脑海中变得更鲜活亲切了。这是我自己在读到那个日记啊那样的书信的时候我觉得很动人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文字还是那么的可贵，就是它经过时间经过代际，当它再来到另外一个人面前的时候，只要

0: 写的人有心，只要读的人有心，他都能感受到对方在那个时间段、那个时空里，他的心灵是怎么样的构成。
1: 这些虽然没有写到这本书当中，但是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小纯、了解这样一本书，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些内容啊。
2: 不存在的照片是樊小纯写作的一本虚构书信集，整本书的视角被分裂成了讲述者与隐藏的倾听者，但最终都拢归于作者本身的叙述。信件的一隐一显的两位主角去看世间万物，通过摄影、绘画、建筑、文学所观摄的场景来讲述世界的景观、秩序下的自我与他者。虚构的外壳，非虚构的内容物，24张不存在的照片，24种一个人接近图像的精神状态，这部作品关乎仪式的实践，或者说记忆的交付。它一方面可以存有某种叙事待发，另一方面由于象征性的遇见而让时间悬停，他不期待传递任何信息，他只留白给读者的阅读体验。
1: 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来自于樊小纯的这本书《不存在的照片》。当然还有很多的大家的留言没办法读到了，要感谢各位每天晚上都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跟我们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品味书香今晚就到这里，我们再会吧。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玄味正当时，自悟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大家好，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刘纯。这段时间咱们浙江的浙 BA 联赛那叫一个火爆，球场上的热血拼搏让人看得过瘾。不过今天啊，刘纯想带大家从球场暂时抽身，走进一个咱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西施故里。在这里有两道与西施有关的美食，藏着诸暨人舌尖上的乡愁。说到西施，大家都知道她是咱们诸暨的骄傲，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但在诸暨人的餐桌上，西施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两道让人魂牵梦绕的老味道。今天我们就寻一寻西施豆腐和西施团圆饼。先说说这西施豆腐，在诸暨，不管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还是家里来了贵客，宴席上必有一道热菜，就是西施豆腐。都说诸暨人的胃是西施豆腐暖出来的，这道菜看着简单，实则讲究。嫩豆腐切成细丁，配上香菇、笋丁、肉末、鸡胗，高汤打底，小火慢煨，出锅前一把葱花点缀，最后还要用番薯粉勾上薄芡，舀一勺，豆腐滑嫩，汤汁浓郁，入口就是满满的鲜香。一口下去，你会觉得这不光是一道菜，更是一份诸暨人待客的诚意。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金灿灿的西施团圆饼。刚出锅的团圆饼，表皮煎的焦黄酥脆，内馅是萝卜丝和肉末，咬开一口，热气直冒，萝卜丝的清香和肉香在嘴里炸开，油润但不腻口。这饼为啥叫团圆饼？传说是西施远嫁吴国时思念家乡，就用面粉裹上萝卜丝做成小饼，以祭思乡情。后来这道饼就留在了诸暨人的灶头，成了团圆的象征。每到过节，家家户户支起油锅，满屋飘香，那味道就是诸暨人心底最踏实的味道。你看这两道美食，一个暖胃，一个暖心，都离不开西施二字。它们不只是菜，更是咱们诸暨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来诸暨看球，要是没吃上一碗西施豆腐，尝一口团圆饼，那可真叫白来一趟。所以您要是来诸暨，白天先去西施故里走一走，找一家老馆子，点一碗热气腾腾的西施豆腐，再来两个现煎的团圆饼，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晚上再冲进球场，用最响亮的嗓门给咱们的球员呐喊助威，看最燃的球，吃最地道的美食，这才是诸暨人的待客之道。这里是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刘纯。这个夏天，让我们在西施故里不见不散，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1: 嗯，这。
2: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2: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3: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2: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3: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4: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6: 怎么又堵住了？

0: 忘记了出路。
1: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0: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1: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0: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4: 大家好，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21号。从昨天开始，咱们诸暨的天气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节奏，受偏东气流和东风波影响，阵雨雷雨天气明显增多。今天依然延续这样的天气形势，阴到多云为主，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等，局地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雨不是说下就下，而是一阵一阵，分布不太均匀，午后到夜里出现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大家出门最好随身带伞，遇到雷雨时尽量不要在树下、广告牌旁或者是空旷地带停留，安全第一。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和前几天相比略有回落，不会像刚入伏那阵子那么的酷热，但千万别因此放松警惕，因为空气湿度依然是很高的，闷热感非常突出，是典型的桑拿天。

0: 对于防蓝光应该都不陌生。每次啊陪朋友去配眼镜的时候，眼镜店导购总会大力推荐，甚至贴心的展示它过滤蓝光的超强效果。更优秀的导购呢，直接采取恐惧威胁，警告你长期暴露于电脑和手机晚了。此外呢，波长在470到500纳米范围内的蓝光，反而会对人体产生一些有益的作用，比如说改善记忆和认知，辅助治疗季节性抑郁、皮肤病、新生儿病理性的黄疸等等。那缺乏科学证据表明蓝光会损害眼睛，而且防蓝光眼镜的制造标准没有什么定论，产品质量呢参差不齐，甚至有研究证明了啊，与普通标准的透明镜片相比，防蓝光镜片不会改变电脑使用时的眼睛疲劳。美国眼科协会也是不推荐在用电脑的时候佩戴任何特殊的眼镜。那我们就继续说说这个吃维生素防蓝光靠不靠谱。针对防蓝光的维生素产品啊，这个美国眼科学会给出的答案是不靠谱。虽然均衡饮食有助于眼部健康，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吃维生素能够防蓝光，也没有可靠的证据来支撑用维生素改善视力这一说。那么使用夜间模式能不能减少蓝光呢？夜间模式是通过降低屏幕的亮度来减少我们眼睛的疲劳。夜间模式中使用的对比度和颜色可以减少眩光，帮助我们的眼睛更加轻松地适应周围的光线。虽然蓝光一般不会对眼睛造成伤害，但是减少蓝光暴露并限制屏幕时间和亮度是可以帮助我们睡得更好的。建议大家在睡前1到2个小时可以设置一下。那我们正常人群充足的室内光线，适当增加屏幕的对比度，多眨眨眼，常常放松一下，备个泪液啊，保湿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你已经是护眼达人了，但还是感觉眼部不舒服，建议尽早就医，寻求专业的医生去帮助了。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1: 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胃癌的。我们中国的人口啊，占到全世界的20%，但是呢，胃癌的发病率占世界范围的44%。究竟为什么在中国胃癌的发病率会这么高呢？我们马上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我们欢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田彦涛主任医师，掌声欢迎田主任。田主任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好，田主任刚才呢也跟大家呢来告知了这些数据啊，中国的胃癌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呢？田主任，
2: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首先啊，中国人呢对查体啊往往有一种本能的抗拒，身体出现一些啊大事小情啊，总喜欢拖着啊，会有一些比方说我们拿胃来说，有一些不舒服，烧心呐、反酸呀、打嗝呀等等，那么觉得哎呀我是有胃疼或者我有胃炎啊。
3: 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4: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0: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

0: 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五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 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

0: 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8: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7: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9: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7: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边点开启地层喽。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0: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0: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2: 请您往里走。
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
5: 熟悉的土地上，每个角落都蕴藏着独特的魅力。上世纪50年代后，改用黄泥盐水选种，并用石灰、犀利生等浸泡。选种后是催芽，旧时催芽在施罗和晒袋中，70年代以后采用均肥拌种、地坑催芽。地坑催芽是当时推广的新式催芽方法，在向阳背风的空地上掘60公分宽、60公分深、7到8公尺长之地坑，坑底铺竹袋，再铺塑料薄膜，浸热的谷子浸之坑内，覆盖塑料薄膜及稻草以保暖。约经12小时左右，掀开。

将谷种撒播于秧田。这项催芽技术较为科学，在当年生产队经营时一直沿用，直到1980年左右土地承包给农户以后才不复使用。诸暨明清时期早稻有早青、黄岩早、乌牛早、江山早等品种，光绪诸暨县志物产志载，又有江山早，米细腰而长，自江山来，五月种，八月熟，一产稻之最佳者。民间曾有烧柴要烧马卵烧，吃饭要吃江山早之宴。晚稻品种有花秋、乌嘴碗、猪毛醋、黄豇豆等，而糯稻的品种有白壳糯、乌嘴糯等。1949年后，则有更多的晚品种出现。晋种催芽的同时，田间开始做秧田。早先习惯水秧田，后改为半旱秧田。在清明前后，谷子就要出田撒播。俗话说啊，秧好半年稻。此后呢，农民需每天奔赴秧田看水、除虫、施肥，以培育出茁壮秧苗。清明之后，春耕开始，田野中一片繁忙，水田翻耕、斩泥施肥、耙锄平整之后，就可以插秧。到了芒种前后，乃是种田插秧的大好季节。插秧呢，是农业中的大事，百姓每天起早摸黑拔秧种田，不敢半丝耽误。旧时田地多的商户均需请短工帮忙，第一天插秧称开秧门。中餐桌上必有一盆碗米粉做成的青白蚕茧果，众人食之，嘱咐即问蚕茧果熟不熟，众必答熟个熟个，这是希望年成念熟的祝愿。插秧是一种非常辛苦的劳动，农民立在水田中弯腰插秧，一天到晚必定累得腰酸背痛，第二天又得早起拔秧种田，劳动强度很大。诸暨种田习惯是六株秧一行，左两株，右两株，双脚中间两株，大的田块田中拉一根田丝绳，依绳而插，每株秧苗要插直插正，做到既快又好，也确实一项技术活。有古诗曰：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状。不过呢，也道出了另外的意蕴。乡间插秧还有些禁忌，若缺秧，送秧者不可手递手，需将秧苗抛在田中。秧覆草中不可插秧苗，据说要遭雷打等等。早稻插秧需在小满前完成，乡中有谚语：种田种到小满，割稻割到扫卵。早稻种罢进入护理阶段，匀田除草施肥绝不可松懈。匀田一般匀三遍，最后一次称为上岸田。旧时施肥主要是人畜粪尿或少量的石灰炉精，很少用化肥，农药也不足，若有虫害只用少量的烟梗烟末防治，所以产量都不高。1949年后，碳氨、尿素、磷肥等化肥，各种新农药广泛使用，农村粮食产量才有较大提高。夏至见稻娘，夏至一过，早稻开始抽穗扬花。旧时有些农户担贡品去田头祭田公田母，以祈求丰收。再过半月，稻头抽齐，乡中又有谚语：稻头齐，念日上稻地。诸暨农业志记，境内种双季稻历史悠久，宋时有20000余亩，多为间作。所谓的间作呢，即在早稻间嵌种晚秧稻，而到民国时期则改为翻秸秆，也就是在早稻收割以后迅速翻耕农田插种晚稻，其意为农事紧急，农活要赶。1949年后称为夏收夏种。说到夏收夏种呢，又被称为是双抢，是一年中最繁忙之际，村中男女老幼齐上阵，男壮力打稻挑谷耕田拔秧，

0: 少卿劳力割稻种田担稻草，妇女晒谷场上晒谷山谷，为了赶季节还要开早工做晚场，正所谓是六月忙工，草人菩萨抵一工。有民谣曾曰：早上稻谷一片黄，中午田里水汪汪，傍晚满饭是绿秧，说的就是农村夏收夏种的景象。晚稻呢，一般需在立秋前插秆，超过季节有可能被下半年低温寒潮影响而关出，也就是乡间所说的翘稻头。晚稻种秆即行田间管理，施肥除虫匀田等，若遇风调雨顺，都在降霜左右就可以收割晚稻了。乡间呢也有有稻无稻霜降放倒之农谚。晚稻收割以后，农田大多播草籽，少量田种上了大麦小麦等春花作物。上述方式与习俗均是水讲丰盈灌溉便利之水乡的情况。若是山区干旱之地，收割早稻以后不能播种晚稻，只能改种旱作，如玉米、甜豆、荞麦、高粱等作物。1949年后，人民政府为发展农业采取多项措施，先是发动群众兴修水利，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全县境内修筑了许多中小型水库、山塘和水渠，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再是各地设农技站，农技人员指导农民掌握新型耕作技术，防病治虫，科学种田，尤其是推广优秀粮食品种，提高产量。经过了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新型高产品种不断的涌现，代代提升。上世纪80年代后，杂交水稻品种引进推广，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本世纪初，稻种直播种植方式和机械耕作收割推广应用，改变了数千年来耕作制度。农民种田割稻不再弯腰，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也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新型超级水稻的发展，老百姓的耕作方式、种田技术和习俗又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1: 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0: 这里是每天早间的纪阳晨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心灵感悟，我们要为您分享的是摆脱内耗最好的方式，读书运动走出去。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内耗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精神酷刑。或是工作的不顺，或是家庭的变故，或是人际的复杂，让你无端陷入情绪的泥沼而无法自拔。内耗就像是一条毒蛇，盘踞在你的内心，时时啃噬着你，让你焦虑烦躁，日日难安。或许你的遭遇固然让人同情，你的经历的确让人惋惜，然而没有人能替你生活，更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感同身受，最终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正所谓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在这里呢，三点建议提供给你，助你走出心理内耗。一是读书，始终记得在一期 TED 演讲中，全球著名企业顾问泰洛佩兹分享的一段亲身经历。曾有一段时间，他陷入了职业低谷，处处碰壁，事事为怨，对未来充满了迷茫。无助的他便给祖父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告诉自己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左等右盼，4天后终于等来了回信。当他兴奋地打开包裹，却发现只有厚厚一摞书和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亲爱的，对不起，我不能帮到你，或许这些书里有你想要的答案。泰洛佩兹失望无比，后来百无聊赖的他偶尔翻看了书，那些心理方面的书竟让他浮躁的心逐渐沉静了下来，而那些经济方面的书也让他慢慢找到了新的思路和灵感。 日复一日依靠书籍的力量。

量，他不仅走出了内耗，还一跃成为众多企业争相聘请的顾问。林语堂说，读书可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实践，养心灵。这一生我们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破人烂事，让你焦头烂额，愤懑抑郁。书就是我们在此时最忠实的良师益友，最亲密的精神伴侣。它不仅能提供你情感寄托，抚平你浮躁的内心，而且能滋养你的灵魂，让你即使身处泥沼仍然有仰望星空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能给予你智慧的指引。要知道，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与困扰，其实前人都已经经历过。人生的救赎之道，有时候就藏在一个故事甚至一句话之中。千古完人曾国藩，就是在被同事排挤、被皇帝猜忌的职场灰暗期，读到了老子的一句话，让他茅塞顿开，从而调整了为人处事的策略，走出了困境。苏轼正是因为有书为伴，把诗意的一生活出了诗意。董宇辉也正是因为书，让他实现了人生的华丽逆袭，并坚持一路走来不忘初心。特别认可颜渊的一句话，忧愁非书不是，愤怒非书不解，精神非书不振。书就是人生最好的解药。所以当你被情绪所困，陷入精神内耗时，不如坐下心来翻开书，总有一本书让你柳暗花明，云开雾散。二是运动。北大校长王英哥在任时多次告诫学生，人一生必须结交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图书馆，而另一个则是运动场。并且根据心理学家研究也表明，运动不仅能强身健体，而且能驱逐焦虑，缓解一个人的情绪，尤其在不断战胜自我的过程中，让你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与对生活的掌控感。运动是一个人在困顿期最便捷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在这一点，或许我很具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最近刚被运动所救赎的鲜活的例子。前段时间我被毫无征兆地调动职位，还被安排到了一个自己不擅长又特别不喜欢的岗位。尽管我多次找领导协商，都被断然拒绝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生活一团糟。在这个陌生岗位上，我每天手忙脚乱，忙得跟驴一样，却收效甚微。更让人抓狂的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家人又病了，离不开人，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那段日子我身体疲乏到了极点，心情也是跌到了谷底，常常乱发脾气，对身边的一切烦气不已。直到有一天驱车回家，神色恍惚的我差点撞上路边。我突然惊醒，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非出事不可。内耗就像漩涡，如果你任由被它操控，最终只会被吞噬。从那刻开始，我强制自己无论多忙，每天必须拿出一个小时去跑步。在这个过程中，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完全放空自己，只管迎着风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去感受风儿的轻柔，去领略夜色的静美，去聆听身体的低语。在一呼一吸中，我深深懂得了没有什么比身体更重要。在一次次暴汗中，内心的负能量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我越来越体会到村上春树说的那句话，我终于坐在了地面上，用毛巾擦汗，静静地喝水，解开跑鞋的鞋带，在周遭一片苍茫暮色中精心地做脚腕舒展运动，这是一个人的喜悦。体内那仿佛牢固的结构的东西正在一点点解开。运动不仅让我摆脱了颓丧的心境，更令人惊喜的是，我还收获了一个健康有型的身体。小米创始人雷军在采访中也常提及，只有真正尝试过跑步，你才能体会到跑步者的感受。跑着跑着，你的大脑会变得清晰，你的心灵会得到放松和净化，找到真正的自我。正如希腊古语说，人类最好的医生是空气、阳光和运动。一路奔跑，一路释怀，一路奔跑，一路蜕变。当所有的泪水都变成汗水蒸发掉，相信你一定会收获越来越轻盈的自己。这不仅是身体的轻盈，更是灵魂的轻盈。三是走出去。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是不是总喜欢一个人宅在家里，美其名曰自我疗伤？殊不知这种时候，一个人越独自闷在家里，就越会胡思乱想，最终越活越狭隘。走出去才是此时最明智的选择。一如稻盛和夫所说，人呢必须出门，否则只会烂在家里。能量是流动的，你唯有打开门，负能量才能流出去，新的能量才能涌进来。
英国著名作家

0: 米切尔在《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中谈起，曾经的他饱受抑郁症的侵扰，在这长达25年的折磨里，他一直躲在家里疗愈。他寻找了各种方式治疗，吃药打针，看了无数心理医生，然而病情都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直到一天，他误打误撞来到了离家不到1公里的一个小村庄。当他闯进那片绿色的世界，呼吸着树木独有的清香，感受着脚底落叶的松软，聆听着鸟儿清脆的鸣叫，他紧绷的神经竟然松弛了下来，尤其的烦闷也慢慢被稀释殆尽，心思变得澄明起来。之后的日子，他几乎每天都要来这儿走一走。日复一日，他的抑郁症竟然无药自愈。最终他在书里感慨道，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与情绪做斗争，却忽略了最好的心理医生就在我们身边，这就是大自然的魔力。天才建筑师安东尼·高迪也曾说，所有的答案都在大自然中。当你领略了高山的雄伟，就会意识到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就不会被执念所牵绊。当你目睹了草原的辽阔，就会深谙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从而豁然开朗。哪怕是一株小草，一朵小花，一方碧空，一缕洁白，都在向你昭示生活的美好，生命的微蕊。大自然就是最天然的情绪疗养所，最好的情绪疗愈师。当你心情糟糕的时候，不妨推开门，走进大自然，走入心灵的圣境。特别认可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唯有挣脱精神的枷锁，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多读书吧，你才能与世界和解，收获越来越丰盈睿智的自己。常运动吧，你才能与身体和解，收获越来越健康达观的自己。走出去拥抱大自然吧，你才能与内心和解，收获越来越开阔平和的自己。当拥有了足够的厚度、宽度以及看待事物的高度，你就会发现那些曾经困扰你的事情，不过是波澜壮阔人生中的一朵浪花，微不足道。
1: 当静好岁月刚好出现，谁去和命运道歉？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21号，从昨天开始，咱们诸暨的天气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节奏。受偏东气流和东风波影响，阵雨雷雨天气明显增多。今天依然延续这样的天气形势，阴到多云为主，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

中的局地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雨不是说下就下，而是一阵一阵，分布不太均匀，午后到夜里出现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大家出门最好随身带伞，遇到雷雨时尽量不要在树下、广告牌旁或者是空旷地带停留，安全第一。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和前几天相比略有回落，不会像刚入伏那阵子那么的酷热，但千万别因此放松警惕，因为空气湿度依然是很高的，温热感非常突出，是典型的桑拿天，人体汗液不容易蒸发，散热变差，户外活动稍不注意还是容易中暑，所以防暑降温依然不能松懈，记得多补水，适当的休息。风力方面，今天还是以偏东风为主，阵雨来临时可能伴有短时的风力增大，大家要收好阳台窗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一下，这样的天气不太适合洗晒，外出的话雨具是必备，同时也要注意防暑。好了，今天天气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祝大家出入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2: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1: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3: 路况信息，
4: 出行攻略，
3: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那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的珠广早交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周静，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是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微信关注诸暨新诗眼，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融媒直播间，你们可以跟我们来多多互动一下。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可以来晒一下啊。今天早上吃了啥？搭配的营养可是否可以？随手拍一张晒到融媒直播间。路上的朋友也不要忘了早高峰这点，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说。比如说路上有些哪里有些拥堵，哪里有些突发的一些情况，都可以通过融媒直播间来提醒一下各位。节目中也要感谢骏马汽车服务车友会为我们提供奖品支持。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3: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欢迎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融媒直播间今天早早第一位来看到又是我们的是谁？谁？我看一下啊，2点多就过来的呐喊大哥，你们半夜都不睡觉的吗？然后赵文富也来的比较早，4点多过来的。而灰太狼说打卡打卡，在下小雨，6点多的时候就开始下小雨。没错，我刚过来的时候也在下毛毛雨啊。DTH 姐妹也比较早，6点半，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耳朵软，你的消息也收到了。然后燕双飞姐妹。静姐早上好呀，早上好呀，燕双飞。然后痞老板也来了，痞子静姐，静姐早，痞老板这一点又出去搬砖了啊。专副说晨跑好，自己蒸了早餐，洗完澡已经开吃了，今天全是蒸的，蒸的菜，其实蒸的一些主食也好，蒸的菜也好，相对都比较健康的啊。蒸了一堆碳水啊，碳水搭配可以，还有其他营养搭配都可以，水果啊等等，各种牛奶都搭配的比较好。然后这边专副也在问，今天汇总不在主播台，昨天去解说篮球了吗？是的，昨天在解说那个县 BA 嘛。

欢迎我们进入美直播间的各位，徐姐姐也来了，打卡打卡，早交通打卡，欢迎像生若半夏，欢迎2576，欢迎祥可，欢迎小丁。先我们来说说天气啊，说到一个天气，马上就要出处暑出三伏了，但是呢这一段时间天气真的特别折腾，一边是多个热带系统扎堆活跃，华南华东雨水不停，台风的动态悬念十足，另外一边南方的秋老虎迟迟没有退场，闷热感依旧拉满，而且呢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容易又湿又燥，特别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们除了盘点这个天气完，我们待会儿也从养生方面说一说啊。欢迎进来摸摸，我看到你进来了，欢迎进入美直播间的各位，进来以后记得冒个泡，欢迎十七，欢迎江湖人称。最近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真的格外热闹，足足是有四个热带系统同时在活跃，分别是已经登陆的南海热带的低压，还有台湾东侧的热带扰动 94W， 远海的台风沙德尔，以及蓄势待发的热带扰动 96W。 所以呢最近我们国家近期的天气特别复杂。先我们说一下离我们最近的南海热带低压，它其实已经在海南文昌登陆了，虽然说呢强度不算太强，移动速度也慢，但带来的一个风雨影响一点不容小觑，接着它会和台湾东侧的季风低压联手，就像一个非常大的空中传送带，源源不断把海上的湿热空气送到陆地。因为受它们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华南到华东沿海将会迎来持续的一个降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以及咱们浙江这些地方都会陆续的出现暴雨、大暴雨，海南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最高抵达300到400毫米。今天的话呢，海南西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雨势最大，有大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海南西部、广西南部沿海的大雨还会持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雨防汛。重点来了，26号以后呢，沙德尔这个台风的走向，它有可能会出现两种可能，要么就是一路向西登陆我国华东沿海，要么就向北转弯去往日韩地区，所以我们还需要时时的关注。和南方的暴雨闷热不一样，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黄淮地区主要是以分散的阵雨、雷阵雨为主，冷空气不断的南下就会带动不少对流天气，所以呢国内很多地方局部地区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有可能会伴随雷暴、大风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哪怕很多地方它那个温度没有到35摄氏度的一个高温标准线，但湿度极高，体感的温度普遍超过了35度，局部呢甚至会接近40度，又闷又热，妥妥秋老虎附体。不过呢雨水也赶走了先前持续的一个高温，像我们昨天浙江全省最高温度都没有突破35度，浙南泰顺更是只有25.5度，体感格外的清爽。当然了，和南方的暴雨闷热不同，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黄淮地区主要是以分散的阵雨、雷阵雨为主，冷空气不断的南下就会带动不少对流天气，局部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还可能会伴随雷暴、大风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尤其呢今天晚上一直到23号，水汽的输送会变强，山东半岛、辽宁、辽东半岛一直到吉林东部雨水会明显的加大，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魏让健说，那到底什么时候出处暑，什么时候出三伏？差不多那个8月23号，8月23号我们要出处暑了，24号出三伏，但是南方的暑热根本不会跟着节气而退场，因为受热带高压反复影响，未来三天南方的高温它会来回的反复，哪怕有很多地方它那个温度没有到35摄氏度高温标准线，但我刚说了湿度是非常高的，又闷又热，局部甚至会接近40度啊。其中像重庆的高温那最为频繁，我看了一下天气云图，国内的话那重庆真的是很有标志性啊，未来一个礼拜大概它那边的话差不多都有4天高温天气，早晚最低温度也有27到28，全天是闷热不停。还有像长沙、南昌、南京还有成都这些城市，虽然说极端的高温并不多，但闷热的体感会一直持续，防暑降温还是不能松懈的。此外呢咱们浙江的话，最近天气主打的是随机的一个雷雨，昨天全省从沿海到

0: 内陆陆续的下雨，午后呢，我们绍兴地区、金华、陵水、湖州等等一些地方雨势还是比较猛烈的。像我们诸暨的话，昨天那个短时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44毫米，暴雨来得又急又猛。不过呢，雨水也是赶走了持续的高温。昨天浙江全省的最高温度都没有突破35度，浙南泰顺更是只有25.5度，体感格外的清爽。未来七天，我们省内依旧多阵雨或雷雨。今天的话，全省阴天有雷雨，沿海部分的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明天阴天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雷雨地区我们一定要警惕短时强降雨。气温方面呢，今天早间全省的最低温是25到27度，白天浙南32到34度，其余地区30到32度，整体凉爽了很多。单独说一下咱们诸暨本地天气，今天明天这两天以及本周周日下周一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呢大概率是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温度在24到33摄氏度之间。下周二温度要回升，最高温到时候下周二会达35度，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增减衣物，携带雨具。刚过去那个，哎，也不能说过去，因为夏天真正的夏天还没有完全健康防护。但是呢 ，HPV 疫苗接种的情况绝对不是入学的门槛，所以没有接种、没补充，它完全是不会影响孩子正常入学就读的。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个老薛说错过13岁免费补充时间，错过13岁免费接种时间还能补充吗？可以补充啊，不用焦虑。各个地方门诊都会常态化开展一个查漏补充的工作，只要你们家孩子符合相关的要求，就可以到辖区去免费补充。那如果说孩子先前已经自费打了部分的剂次，就不用强行的换免费疫苗了，按照原本的一个接种程序打完剩余的针刺就可以了啊。当然那个未成年接种，记住一定要有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的陪同，不能独自接种啊。这个也是国家针对适龄女孩的优质普惠福利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符合条件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有时间我们先过渡一下整点之后继续回来。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2: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开车，这题我会。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 FM982 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0: 实时路况，我们先来关注省内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浙江省内高速路面看到申江湖高速北往南有拥堵，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4.73公里。此外呢，最近有一段高速它是在夜间封闭施工，有很多跑杭州上海方向的车主都会经过这一段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相关的一个管制信息。我要说的就是 G60 沪昆，也就我们常说的杭津曲高速。这两天呢，它夜间有一个交通管制啊，管制时间从8月19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今天那个21号，今天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它还有一个管制，夜间施工，白天道路是正常通行的。这次呢，是要因为是要做那个杭津曲高速达杭绍泰高速联络线的一个架梁工程嘛，所以要跨那个张家范枢纽来进行一个施工，所以要同步把 G250次杭州绕城高速张家范往杭州南这一段做单向封路处理。施工的时候，像前两天也是这个情况，今天还有一个晚上，所以呢，如果你们晚上上高速的话，要注意一下，有好几个匝道它直接关闭的。首先呢，是杭津曲高速双向从张家范枢纽你想去杭州绕城，往萧山南这个方向匝道就走不了了。还有那个张家范枢纽往所前收费站的匝道双向全部封闭。 此外呢，杭州绕城高速萧山南往张家范。